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意气风发的少年和伙伴们并肩奔赴，把我们的梦刻在心底，不惧前路坎坷，只为心中那份滚烫的向往。岁月磨平了棱角，现实冲淡了热忱。有些人渐渐走失在追梦路上，但新编曲的力量感重新唤醒了心底的执着。那些一起熬夜的拼搏，相互鼓励的呐喊，未曾放弃的坚持，都在旋律中愈发清晰。我们的梦从未远去，只是被时光沉淀得更坚定。新编曲赋予的新生，让这份理想有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只要旋律响起，就会想起最初的约定，带着初心继续奔赴，让梦在岁月里绽放光芒。

在人生路口徘徊，看楼群更迭，街道变换，昨日的牵挂与明日的分离轮番上演，千吻之伤在岁月里沉淀，那些想追回的过往，难改变的现实，都在时代浪潮中变得无力，一度在回忆里挣扎，却在不要迷惘也不要回望的吟唱中清醒。原来变换是常态，救赎的路从不在回望里，而在脚下的前行中。变换的年代里，有些遗憾终究无法追回，但那些不迟疑不彷徨的坚持，都成了成长的底气。愿在无常中守住初心，在寻找的路上勇敢奔赴，不负这趟岁月旅程。你看到了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诚，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曾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再辜负一段可能的美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特警巡逻途中被硬核投喂。7月21日晚，东海县步行街夜市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东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队员朱明峰被摆摊的尹大爷热情地拦住了去路。尹大爷不由分说，抓起摊上的葡萄就往朱明峰手里塞。这份硬核投喂的背后，藏着一份暖心的故事。7月14日晚上22点，朱明峰巡逻至步行街某店铺门口时，发现路边有一个黑色手提包遗落。他上前捡起查看，包内有100多元现金，却没有身份证等能直接联系上失主的线索。朱明峰当即走访周边摆摊的群众，得知这个包很可能是一位60多岁摆摊大爷收摊时不慎落下的。随后朱明峰通过查询得知老人的身份信息，第一时间与老人取得联系。第二天上午，丢包的尹大爷来到巡特警大队，拿到失而复得的包。尹大爷连声谢道，钱虽不多，但是那是一晚上摆摊辛苦钱，真的太感谢了。硬核景色，货物散落国道，交警化身搬运工。7月21日下午4点，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桃林中队民警王举龙带领辅警庄世龙巡

0: 巡逻至310国道桃林镇路段时，发现一辆徐州牌照的货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20多袋白色编织袋散落在路面上，占据半幅车道，后方车辆纷纷紧急刹车避让。见此情景，民警立即上前查看，司机焦急地表示自己从青岛拉豆皮粉返回徐州邳州，途经该弯道时，由于因为绑绳松动，导致车上货物整体滑落。了解情况后，民警辅警迅速在来车方向设置反光三角锥，挥舞警示棒疏导交通，同时帮助陆先生搬运散落的货物。一袋豆皮粉重约70斤，几个人一趟一趟往返，汗水很快就浸透了衣服，所幸包装完好，所有袋子都没有破裂，货物没有损失。经过20多分钟的奋战，20多袋货物全部重新上车，并且仔细捆绑加固。看着民警辅警热的衣服都湿透了，陆先生既感动又不好意思，搓着手连声道谢。东海警方多维发力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连日来，东海县公安局连续收到2封特殊的感谢信，发信方分别为某珠宝玉石首饰检验公司和唱片业协会2家单位，在信中对东海县公安局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的专业能力和显著成效表示高度认可。2025年以来，东海县公安局立足本地硅产业、水晶珠宝等特色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稳步推进全省最佳警务实践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前哨项目延伸试点，践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等理念，先后建成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工作站和服务前哨，构建起打击、预防、服务的全链条闭环式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因知识产权领域打击犯罪成绩显著，东海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评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成为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公安集体。夏季宣传不降温，交警走进社区送安全。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夏季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7月20日，东海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牛山中队组织民警辅警走进牛山街道湖畔社区，开展夏季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将平安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中，民警辅警针对夏季群众出行特点以及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的交通出行习惯，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唠家常、讲案例等方式，与社区居民开展了面对面的交流。民警结合本地典型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们详细讲解了酒后驾驶、超速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重点强调了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在交通事故中的防护作用。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四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

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 90% 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类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章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
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

只是看他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理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

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 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

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她看，但她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他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

人二十四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局的确是个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他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他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 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东海县住建部门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以及变更完全产权办理的流程，并且发布了详细的操作指南，方便群众少跑腿快办事。根据最新的流程啊，申请人需要携带房屋所有权证、还有契税票、包括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以及一年内的物业缴费证明等材料，首先到东海县行政审批中心的4楼住建局住房保障36号窗口来填写审批表，经过审核之后补交规费以及税收。申请人必须依次前往资源局窗口来签订费源核定单，然后再到税务局的窗口缴纳土地出让金、还有契税以及印花税。完税之后，持缴费的发票和审批表返回住建窗口盖章办结，最后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独立的产权证。流程涵盖了申请、核费、缴税、审批、登记这5个环节，各环节呢都集中在县行政审批中心，实现了一站式办理。住建部门也提醒了，申请人应该提前的备齐材料，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按照要求补充证明，可以先致电咨询，避免往返。这个流程的明确将会有效地保障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合法上市交易的权益，也进一步提升了住房保障管理服务的透明度和便利度。另外，最近呢，东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财政局、县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东海滨河花园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标准的通知，对滨河花园小区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相关标准做出了调整。滨河花园呢小区是东海县12/5期间建成的重点保障性住房项目，2009年启动建设，占地面积约6.1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1万平方米，而这其中经济适用房一共990套，分2期，于2013年和2015年交付使用。这次标准调整啊，经过东海县18届政府19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依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来执行。根据通知，这次上市交易标准调整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在缴费标准方面的话呢，购房人如果是在2027年4月30日之前完成上市，按正在建筑面积缴纳标准为每平方1554.845元，具体包含了土地划拨转土地划拨转出让金，是每平方1218元。土地划拨转出让金啊，契税是每平方36.54块，印花税每平米0.305元，以及补交的规费税收每平方300元。如果说购房人选择在2027年4月30号之后上市交易，补交增值收益将以实际上市当年5月1日为评估时点，由评估公司重新的评估划拨转出让价格之后来计算。在受理审批方面呢，上市交易申请受理工作自2026年的7月15日正式启动，购房人可以前往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的4楼住房保障36号窗口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具体流程呢，来参照东海县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变更审批的流程来执行。
另外在政策选择方面呢，购房人如果说放弃上市，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可以继续享有房屋的使用权，但是不得出租、出借、转让和闲置。如放弃使用权，则是由县政府按照当年购房款金额加上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回购金额，优先进行回购。东海县住建部门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购房人啊，请您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你的上市时间，备齐相关的材料，在规定时限内前往指定的窗口去办理手续，如果有疑问可以提前致电咨询。

咱们说到东海了啊，走进夏日的东海县石榴街道蒋席村，连片的农家小院是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植环绕，花果点缀，村道干净整洁，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的生机。村民宋立富啊，正蹲在自家小院里打理花草，月季、石榴树、薄荷等绿植排布的是疏密得当，一年四季各有景致。这座打理的井井有条的小院早就已经成了村里的美丽庭院创建的活样板。这个宋立富擦着额角的汗就笑着说了，说前几年呢，他就爱往院子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两年啊，村里面搞人居环境整治，道路清了，杂物清了，院子收拾起来更顺手，住着比以前舒坦得多。如今在蒋席村，像这样的精致小院早就已经不是个例，家家户户主动收拾庭院，半亮家门口的场景成了村里最日常的风景。这一派焕然一新的景象呢，正是石榴街道村庄清洁百日攻坚行动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在攻坚行动中，街道没有把整治局限在了主干道的清整上，而是把工作触角延伸到了家家户户的庭院深处。蒋席村通过常态化入户宣传、月度美丽庭院评比、门前三包责任上墙等一系列的举措，把村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实现了从要我整治到我要美丽的观念转变。蒋席村的会计啊，就介绍说了，他们实行的是分片包干的专人保洁机制，村干部们每天巡回排查，发现乱堆乱放、卫生死角，当场督促整改，绝不把问题留到第二天。靠着这套日常巡、随手改、大家管的机制，村里面的村容整洁再也没有出现过整治一阵儿反弹一阵儿的问题。人居环境提升从来不只是一场表面的大扫除，更是一次群众生活习惯和文明观念的深层更新。如今的蒋席村啊，村规民约人人知晓，邻里之间比着收拾庭院，护着公共环境，文明乡风早就已经融入日常了。宋立富也说出了很多村民的心声，他就说了，以前呢总觉得城里面小区的环境好，现在啊我们村住着比城里还舒服，空气新鲜，出门见绿，这才是实打实的好日子。集中攻坚有时间节点，但是人居环境的长效管护永远没有终点。眼下的石榴街道正以蒋席村为示范，把庭院美化的经验向全镇的街道其余村复制推广，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村容提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的乡村底色。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境美到生活美，蒋席村的实践啊，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美丽乡村建设既要靠集中攻坚的力度，也要靠日常管护的韧度，要靠全民参与的深度。当一方方农家小院次第美起来，一座座村庄整体亮起来，东海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就有了最鲜活、最温暖的民生注脚。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2026年7月3号下午呢，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以及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并发布了4起物业纠纷的审判化解的典型案例。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次的会上呢，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聚焦物业服务的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的问题。通过强化部门协同与上下联动，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持续推动物业服务质效稳步改善。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也通报了全市法院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23.6%，审结2068件。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三伏天呢，蒸笼一样的啊，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一进空调房，脸又干的刺痛泛红的，敷再多的面膜也都不管用，护肤品呢涂两层就闭口卡粉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我们的老朋友啊，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高温护肤的刚需，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养出水光素颜肌。咱们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或者说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这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的，引发屏障受损。所以说啊，三伏天主打一个字儿，那就是润。这个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那所以我们给推荐啊，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官方旗舰店价格呢，150毫升的要卖到1520块钱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我们的美妆福利只要599元，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啊，到手两大瓶啊。你想要滋润，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们，咱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这个市面上护肤水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另外一种就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海蓝之谜的这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只有10%左右的是水。而平常那种爽肤水铺在脸上，虽然说也是感觉到润润的，对吧？但是其实它只是软化了咱们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的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可是这个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啊，它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啊，直达咱们的基底。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说当然你的皮肤问题非常严重，那你可能是需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治疗解决。但是如果说你是中性偏干性的皮肤，或者说干性敏感性皮肤，或者油性皮肤，那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啊，尤其是像干性皮肤啊、中性皮肤啊，或者是脸上总有一些小细纹的话，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深层滋养。这个好东西真的是能给你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也能够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所以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而且我要跟您说，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啊，这个直接599元，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啊！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有需求，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中级人民法院和铸剑局啊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进展和物业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在这个会上啊，铸剑局的领导呢，他们就介绍了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那这次整治呢，2026年的上半年啊，这个全市法院一共受理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件1713件，同比下降了23.6%，审结了2068件，含旧存的493件，这其中调解撤诉率达到87.54%。当前全市物业纠纷案件呈现出了纠纷类型日趋多元、群众性的纠纷数量较多、矛盾化解难度较大的特征。全市法院呢，充分地发挥司法职能，积极融入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大局，物业纠纷案件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是深化巡回审判，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将法庭搬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常态化地开展物业纠纷案件的巡回审判活动。第二就是推行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以个案示范裁判带动批量纠纷高效化解。第三就是构建多元的解纷机制，联合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以及物业行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建立梯次化解体系，努力实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第四就是加强普法宣传，深入街道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和典型案例宣讲，引导业主们依法理性地表达诉求，促进物业服务企业明晰法律义务边界。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会进一步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坚持依法办案与促进治理并重，持续提升物业纠纷的审判质效，深化府院联动的协作机制，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以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促进全市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又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哈。那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
1: 干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
1: 吗？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
1: 汉庭酒店
0: 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儿。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吗？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你创红创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精英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精英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

0: 过程当中，在动物的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嗯，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1: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0: 是的，嗯，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1: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
0: 三季度上下嘛，对，三季度上下嘛，
1: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快的吧，
0: 是的，
1: 叫九喜会。九喜会呢，在八月底哈、啊，会和九月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啊，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岳，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会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嗯，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0: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会它有一些商业会过去，初步在聊的是家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嗯，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云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1: 啊，河马还有
0: 一家，
1: 哪一家？
0: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1: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0: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河我还没去过，
1: 开业了已经。
0: 对，今天、
1: 啊、大家有知道吗？
0: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1: 哎，可以去转一转。
0: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嗯，就像东区之前那个，它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1: 苏宁嘛，
0: 苏宁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1: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哦？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仓武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0: 是的，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嗯，首先呢它有西树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1: 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0: 是
1: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仓务一个六延，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0: 会受一些影响。
1: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仓五，就啊不是仓五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啊、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就挂一
0: 个
1: 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0: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 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金会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还可以哎。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0: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桃花源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1: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0: 已经有报批的，
1: 对，就是100%得房率。
0: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那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几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1: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0: 要10几个大？
1: 2000万。
0: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1: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0: 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1: 在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0: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0: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1: 哪个？
0: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1: 自助餐，
0: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1 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1: 他全包含在
0: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1: 是吧？
0: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0: 的
1: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一些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歪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直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0: 你说到
1: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0: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我专门去紫金汤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
1: 的 对
0: 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露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1: 那就不用提了。
0: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他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1: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
0: 就觉得，而且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1: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十家，
0: 就那么几家，
1: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那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0: 是的哈，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1: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0: 哎，你们他是住87还是住67？
1: 他87，
0: 八七不漏水吧？87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1: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0: 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比较容易漏水。
1: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0: 的
1: 一些。
0: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1: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0: 那
1: 我能听得上
0: 也
1: 漏尾，
0: 也未必
1: 、啊、也漏尾，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0: 你包括你67、87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1: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2: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3: 震惊，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

0: 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务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巨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1: 嗯，对，确实
0: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嗯，
1: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0: 是的，
1: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用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0: 它有
1: 小棚子，哎，
0: 还有金汇二期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1: 对，
0: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1: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0: 你看，
1: 但是
0: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1: 哪里啊？
0: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1: 是吧？
0: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1: 好，
0: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1: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
0: 是
1: 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
0: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他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1: 西区真的，
0: 对的，
1: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他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他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0: 是
1: 他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他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他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他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他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0: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他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1: 所以
0: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1: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0: 是的，
1: 就跟我周边就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嘛，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0: 嗯，
1: 那个世方国际。
0: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1: 就是、
0: 离我们老电视台
1: 蛮近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0: 嗯，
1: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0: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1: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0: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1: 嗯，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0: 但他就买就是正儿八经交过的，
1: 交过的也是便宜，
0: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1: 略新一些吧。
0: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1: 对，
0: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务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嗯，
1: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0: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1: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

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

0: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所以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 但为啥就是哪个楼盘？哪个楼盘？对，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3: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 这个确实还蛮贵的，是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掉，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
0: 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1: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0: 嗯，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
1: 吴越板块
0: 啊，吴越板块啊，
1: 欢迎吴越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吴越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0: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1: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 不要给自己
0: 花钱很容易、啊、
1: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嗯、
0: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1: 太大了，也不行。
0: 对，
1: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0: 平平安安，
1: 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0: 是的，嗯，你这个就真的是
1: 比较佛系了，
0: 活出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0: 那你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1: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0: 干嘛？
1: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0: 去跑一跑，
1: 约着跑步
0: 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0: 当然
1: 可以呀、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嗯，
0: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1: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0: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1: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0: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1: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他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0: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1: 就
0: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1: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0: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1: 还有
0: 老城区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0: 230
1: 的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0: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确实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1: 的。如果是想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0: 对、
1: 啊、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0: 是、
1: 啊、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啊，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0: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画板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
1: 的。
0: 然后紧接着呢，这两辆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通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面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在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他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

0: 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
1: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0: 这个，
1: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0: 别墅，
1: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0: 对，
1: 嗯，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0: 这是一个弊端，
1: 是的。
0: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我朋友在说，
1: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是哈，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他发生
0: 了一
1: 些情况来施工修补。
0: 嗯，
1: 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0: 建议
1: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0: 嗯，好，
1: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0: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0: 的，
1: 他就喜欢顶层露台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0: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坡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1: 但是确实都是，
0: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1: 排期到 ZF 那边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荒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他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他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1: 对
0: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1: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0: 是吧？
1: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0: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1: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0: 也不行，得打扫。
1: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0: 一点活干不了，
1: 一点苦吃不了，
0: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1: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
0: 对，就是你看，
1: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0: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可能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1: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0: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1: 我猜你是90后，
0: 你应该是00后吧？笑死了。好，就是我俩反正就是一条战线的啊，我也是很喜欢这
1: 种。就是顶楼露台有顶楼露台的好处吧。我前一段时间去朋友家参加这个聚会嘛，他们家就顶层露台，然后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就好多朋友在楼上吹吹风啊，然后私密性又很强，然后又可以自己 BBQ， 也是蛮舒服的。
0: 你也可以搞一个移动电视，然后你放在那，大家坐那看个电影，一起吃个饭，多好。但你要在一楼，我可能就楼上的人可能就要往下看你们家干嘛，就蛮吵的。
1: 随便看我们在玩呢，要不然一起下来。
0: 是的呀，但就会觉得蛮吵的，就会想看一看干嘛。但我在顶楼，你看不到我，对不对？
1: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相应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1: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
0: 对，
1: 有些房子会有二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见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他是80后。
1: 80后，
0: 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1: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0: 这个没有关系啊，
1: 不多打听。
0: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1: 还给区领导点赞，
0: 对，
1: 感谢您的关注。
0: 他给林荫区的，行啊，
1: 好，
0: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1: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正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0: 带我去好吗？
1: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各位。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2: 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

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辅助宽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南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小

0: 详细内容。绿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省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附保院是不孕期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

升。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是中医院办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

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捡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信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国民党残部逐渐在金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接下来他们又将经历怎样艰难的生存考验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揭秘这支无国籍军队的最后结局。段希文是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的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林矛盾较深，柳元林向蒋介石告状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利，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开始中断段希文所率部队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林的指挥，他要与3000多名云南籍的官兵共存亡。所谓反攻大陆，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牺牲，所以他要改弦更张，自谋生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段希文避开了大其力，绕开夜市，在树林里穿行4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美斯乐距泰老挝边境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朵里，泰国军方吸取了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这期间经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和谈不成的蒋介石仍做着反攻大陆的梦，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号，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林来到曼谷的一家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徙美斯乐之后，第三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了泰国的塘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义锦、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义锦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 整编后由易锦、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1970年的元月16号，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峰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青莱府密谈，迫使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说，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吗？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吗？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峰、叶翔只得悻悻而去。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壮大发展，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的问题。1970年2月4号，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巴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巴当收复，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长期居住。巴当是属于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巴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蔽日，从县城到巴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20多年，动用过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剿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决定要残军攻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之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兼塞少将来到美斯乐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巴当就能结束20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至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兼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兼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巴当，一个月的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兼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1970年的2月10号是进攻巴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做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兼塞将军得知。他只要兼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兼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巴当的战役的战术是相同的，大声地吼了起来，说你这是在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照我们定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兼塞只好叹气。果然不出兼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经牺牲了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兼塞就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旧没有听兼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黄昏时分，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牺牲了10个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儿地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的枪声还击之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 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经收复巴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了悬崖，深夜悄悄地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巴当，震动了泰国。泰国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美斯勒的残军获得了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的公民，并分了田地之后，台湾当局竟然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呀？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呀？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20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吗？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1980年的6月18号，残军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一死，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云南建水纳西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要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

的心头之患。烤崖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烤崖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攻下烤崖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都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清迈、曼谷等地。雷雨田为了后代接受了攻打烤崖山的任务。泰国国防军派出2个团配合6000名残军围剿，此时的残军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残军如今都已经50多岁了，第二代残军虽然只有20-30岁，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最后由第一代、第二代残军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并决定由3军的一位师长陈茂修担任指挥官，5军的师长杨维刚担任前敌指挥官。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的2月16号。泰国军方命令残军出动6000人担任预备队，由泰国国防军的2个团担任主攻。实际上泰国军方是想抢头功，他们对残军只派500人参战极为不满。这500人当中，年纪大的50多岁，小的17、18岁，而且穿的军装破烂不堪，泰方打心眼里看不起，今非昔比，因为残军再也不是10年前打巴当的那些人了。担任前敌指挥官的杨维刚师长只对泰国指挥部的军长差松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我方担任预备队，你就不要管我军在什么地方集结，你们需要我军时只要下命令，我军就会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军长差松笑了笑，不以为然，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我只会命令你部给我们运送弹药和抬伤员。同泰军交涉过后，师长杨维刚知道在关键时刻泰国军方一定会请他们出征的，于是陈茂修、杨维刚2个师长在泰国2个团发起攻击之后，经过周密的侦查，率领500名突击队员迂回，在万山丛中日夜的急行军，10天之后终于悄悄地潜入了烤崖山的后面。

0: 国的两个团，在巨炮和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不停地轰炸扫射，部队节节挺进。六天之后，打到距离烤崖山峰10公里的地方，眼看胜利在望了，却被反政府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57无后坐力火炮、60迫击炮交织组成的火力网阻击，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进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2天，泰国军队还是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又有牺牲。眼看由泰国主攻拿下烤崖山的计划已经落空，差松军长只好发出命令：陈茂修，我命令你部向烤崖山主峰攻击前进。陈茂修、杨维刚接到了命令，由杨维刚率先从烤崖山的后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此时差松军长用步话机询问陈茂修，怎么没见他们的部队从侧面攻击前进。陈茂修回答，我们已经到达了烤崖山的主峰，正与游击队展开激战。差松军长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气愤地说，如果谎报军情，我将按军法处置你。反政府游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守，经过3天的浴血奋战，残军突击队已经战死了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杨维刚也是打红了眼，他手提卡宾枪，打着赤膊，一直冲在最危险的地方。见师长冲在最前面，残军战士大受鼓舞，越打越猛。3月8号的晚上，终于攻下了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烤崖山。残军共打死游击队350人，俘虏206人，残军共战死260人。收复烤崖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残军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清迈省府特别为残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随即，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逐步被解散，武器被上缴，残军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合法公民。自1992年，这些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共6万余人，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公民。如今他们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做旅游生意，总算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然而，这段传奇又充满悲情的往事，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三角地区地广人稀，而且多数为土著山民，由于大部分区域的海拔在1000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凉热适度，尤其为种植罂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100余年来，当地居民在此种植鸦片，成为海洛因等多种毒品的重要产地。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大约60%至70%的毒品产自金三角。不过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努力，金三角正在试图摆脱毒品的控制。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毒品之乡金三角的历史变迁。随着鸦片生产的扩大和盈利的剧增，金三角一带出现了不少掌控地方势力的毒枭，其中最有名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坤沙。他当时不仅主导着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意，而且还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尽管他的地盘主要在缅甸境内，但当时的缅甸当局一直无力应对。应该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泰、缅、老三国缉毒措施有力，再加上泰国和缅甸军方加大了对坤沙集团的军事打击力度，使金三角一带的贩毒团伙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同时，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协调下，泰缅等国推行谷物种植， 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向该地区提供谷物种植的财力支持，使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 金三角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不少地段成为泰国重要的旅游观光地，尤其是流经金三角地区的湄公河，更成为国外游客热点的旅游地区，也成为该地区旅游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相关东盟国家经济交流的大幅增加，澜沧江湄公河河道更成为中国与缅、泰、 老等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通道，往返于这条河道的中国商船数目逐年增加。金三角地区的河底岩礁密布，行驶在江中的货轮稍有不慎便有触礁的危险，而对金三角地区的商船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活跃在该地区的贩毒集团和一些有背景的武装团体。 据曼谷邮报报道，金三角地区最大的贩毒团伙甚至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前些年湄公河黄金水道上的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劫船者大多要钱劫物，没有对船员生命造成太大威胁。 2011年10月5号， 13名无辜的中国船员惨遭杀害，湄公河航道弥漫着恐怖气息，沿岸群众安全感骤降， 江上几乎没有货船敢行驶。 2011年的12月10号， 首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5艘巡逻执法艇护卫着10艘商船，浩浩荡荡向湄公河下游驶去，首航的圆满完成，使湄公河航运业再现生机。 2012年11月， 制造1053案的诺康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进一步振奋了湄公河上跑船人的信心。如今湄公河黄金水道已重现繁荣景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

0: 入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
4: 有关时运二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难以琢磨。有时候命中注定的大富大贵，一时把握不住，也会付之东流。有时命中注定的凶险无比，却又绝处逢生。所以算命先生说，人不可与命争，而贫道却认为是在人为呀。
5: 哦，这这
6: 张野仙的一席话听得马桂花是满头的雾水。
5: 道长，我还是没明白您的意思。
6: 这个时候张野仙站起身来，向外看了看，然后转身回来，把马桂花拉到了屋角。
4: 姑娘，我听说你在总统府倒马桶。
5: 啊，是啊，我是大总统红姨太太房里的丫头。
4: 哦，听说红姨太是袁大总统最宠爱的人，是吗？
5: 对，大总统最喜欢我们红姨太了。
4: 哦，那你能进红姨太的屋内吗？
5: 当然，红姨太每方便一次就要换一个干净的马桶，她房里的马桶啊，全部由我拎出去冲洗呢。
6: 张野仙的眼珠转了转，又问道：
4: 哦，姑娘，我再问你，既然大总统最宠爱红姨太，那在红姨太的房里过夜的次数一定是最多的吧？
6: 马桂花想了想，
5: 大总统除了正室夫人以外，一共有17位姨太太，可她每月逢五逢十啊，却都在红姨太太房里过夜呢。
4: 哦，是这样。
6: 张野仙点了点头，又问道：
4: 啊，姑娘，你早上去红姨太房间里换马桶，你能不能看见大总统呢？
5: 能看见呀，我每天去得很早，我给红姨太太房里换马桶时，大总统还没起床呢。
6: 张野仙仔细地思忖了一下，眼睛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4: 哦，姑娘，你想不想很快变得大富大贵呢？
6: 马桂花听罢，惊愕地看着张野仙。
5: 道长，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不想富贵呢？
4: 好，姑娘，只要你有胆量，按照我教你的去做，富贵立即能从天而降。
6: 马桂花听了不禁一惊：
5: 道长，你不是要我去行刺大总统吧？小女子可绝没有这个胆量啊。
4: 哎，
6: 张野仙摆了摆手笑了：
4: 姑娘说的什么呀，行刺大总统那可是死罪呀，怎么会得到富贵呢？我要教你的 是想法

0: 字，讨好大总统。
1: 讨好大总统？
0: 对，讨好大总统。天下的人谁不想讨好大总统呢？可有的人不得其门，有的人不得其方。我教你的这个法子可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只不过实行起来需要有点魄力和定力，所以我才问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2: 马桂花想了想，毫不犹豫地回答
1: 道长：你的法子如果既能让我得到富贵，又能摆脱王太岁的纠缠，我当然有胆量去做。
0: 那好，我告诉你，你
2: 张野仙接着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向马桂花面授机宜，听得马桂花是面带笑颜。
1: 道长，你放心，明天我就按你说的做。
2: 却说第二天的清晨，马桂花像往常一样提了一个干净的马桶进入红姨太太卧室的外间。当她走过内室的门口时，不经意地朝里边瞥了一眼，忽然她吓得面色惨白，浑身颤抖，她一声大叫就跌倒在地上，靠墙的花瓶架被撞倒了。花瓶架上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瓶瞬时间被摔得粉碎。
3: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时候从内室里跑出了一个年约27、28风姿绰约的女人，她就是袁世凯最宠爱的红姨太。
3: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打碎了我的花瓶，你知道这花瓶值多少钱吗？你
2: 而此时的马桂花却仍然处于极度的恐惧当中，她指着内室声音颤抖：
1: 蛇蛇
3: 蛇在哪儿呢？哪儿呢蛇？
2: 红姨太吓了一跳，赶紧回过头去看内室，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3: 你胡说什么呀？你这哪儿来的蛇呀？啊，蛇在哪儿呢？
2: 马桂花的声音却依旧颤抖，面色惨白。
1: 蛇，好大的一条蛇，头上长着角，身上还有鳞。
2: 马桂花说着，挣扎着爬了起来，就往红姨太的身后闪躲。
1: 蛇。好大的一条怪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3: 什么？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别总往我身后躲呀。
2: 红姨太说着，便和马桂花情不自禁地在屋子里转起圈来。
4: 怎么了？
2: 两个人正在屋。

0: 拉木，几名侍卫闻声赶了过来。侍卫长一个箭步冲进屋内。
1: 出了什么事？大总统呢？大总统呢？
2: 这
0: 内室里这个时候传出了一个威严的声音。
3: 我没事，你们出去吧。
1: 是。
0: 侍卫长领着侍卫们灰溜溜地退了出去。侍卫们走后，马桂花冲着里屋又大叫了起来。
4: 大总统，快出来，里头有怪蛇啊。
5: 你住嘴。
0: 红姨太说完，狠狠地抽了马桂花一个耳光。马桂花捂着脸，再也不敢吱声了。他转身想溜走，却没想到红姨太一声大叫：
5: 你给我站住！你打碎了我的花瓶，就这么轻易的说走就走了啊？
2: 姨太太，我不是故意打碎的，这个月的工钱我不要了，赔您的花瓶。我不敢在这儿待了，我怕那条蛇好粗好粗，比谁都还要粗，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蛇，我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宁愿去下苦力，我也不愿意到这儿来了。姨太太，您就饶了我吧，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
0: 马桂花一边哭着一边磕头如捣蒜。内室里又传出了袁世凯的声音：
3: 红姨太，你让他过来，我要问他几句话。
5: 哎，好。马桂花，你给我进去，大总统有话要问你呢。
0: 马桂花颤颤巍巍地走到内室门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2: 民女马桂花，叩见大总统。
3: 你快起来吧，这共和已经好几年了，民国不行跪拜之礼。我是大总统，可是在共和国里我们俩都是平等的。平等你懂吗？
2: 哦，平
3: 哎，这套瞎话是谁叫你说的？

0: 你告诉我，我绝不治你的罪。
1: 谁教的？
2: 马桂花望着里间的门，眼睛里露出了迷茫的神色。红姨太见了，赶紧催促她：“
3: 马桂花，大总统问你话呢，你赶快回答呀！”你。
2: 马桂花苦笑了一下：“
1: 我听不明白大总统的意思。”“
3: 哎呀，你不懂中国话呀！大总统是问你，刚才你说看到一条大蛇，头上还长着角，身上有鳞，是怎么编的？”“
1: 是我看见的。”“
3: 看见什么？”不行，看见大总统的意思，这都是瞎话，是别人编出来的。大总统要你把这编着瞎话的人给说出来，你得照实说，不说小心皮肉受苦。
1: 我没瞎说呀，姨太太，我是真的看见了一条怪蛇。我要是有半句瞎话，下辈子让我还是做丫头，给人倒马桶，永远不能投胎做男人。
2: 红姨太一听忍不住笑了。
3: 大总统，这丫头在我房里倒了一年多的马桶了，老实巴交的，不像是说瞎话，你就是让她说瞎话她也说不出来。
2: 马桂花在红姨太说话的当口，朝内室里偷偷地瞥了一眼，只见内室的书案旁边立着一根汉白玉做成的圆形柱子，柱子上雕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一只手正轻轻地抚摸这条龙。
0: 马桂花，你再把刚才看到怪蛇的情景详细地给我说一说。
2: 袁世凯的声音这回温柔多了。
1: 回总统的话。
2: 马桂花接着又说起了他看见了所谓怪蛇的详细经过。再说此时，张野仙面朝凉台，背对房门，正坐在一张躺椅上，看着一本已经发黄了的古书。王太岁派来的两名打手像哼哈二将似的坐在房门口监视着张野仙，可张野仙此时根本无视他们的存在，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从凉台上看看外面的景色，有时候还会哼上两句小曲，显得悠然自得。可其实啊，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张野仙感到有些担心，这步棋呀，设计的实在是太悬了，如果成功了，马二叔和马桂花这父女俩飞黄腾达自是不必说，他张野仙也将一鸣惊人，名震京华。可一旦失败了，他不仅要付出两只眼珠子的代价，而且要连累马二叔父女俩。
4: 马桂花能不能把事情办好呢？如果办砸了，这事情可就闹大了。
2: 他正在担心着，关二秃子拎着食盒走了进来。
5: 道长，您叫的饭菜来了。
2: 张野仙看了看门外，故意问道：
6: 伙计，你送来这盒饭够几个人吃啊？
2: 关二秃子把食盒中的饭菜端到桌上，笑着回答：
5: 道长取笑了，您不是只要了您一个人的吗？当然就只够您一个人吃了。
2: 张野仙来到，
6: 该吃饭了。你们两位守在这儿也够辛苦的，要不我少吃一口半口的，二位就在这儿凑合吃吧。
2: 俩打手瞅着他没好气儿的回答：

0: 我哪还敢出面呀？不过马二叔现在很着急呀，今儿晚上桂花要是再不回来，他明天一大早就要去总统府问问。这桂花是他的亲生闺女，他这个当爹的去问问，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呀。
1: 张野仙低头想了想，
2: 行，你去问问他。可是老人家的伤现在怎么样？能走动吗？
0: 已经吃了药了，伤也好了很多，走这点路应该问题不大。要是实在吃不消啊，还可以雇辆黄包车来拉他去吗？
2: 兔子哥，回头转告马二叔，去了总统府千万别乱打听，让他直接去找红姨太。
0: 好，我知道了。
1: 关二秃子答应了一声，向外走去。一眨眼儿，五天过去了。这天中午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大公子袁克定，这爷俩谁都没有出去吃午饭。为什么呢？他们在新华宫的总统办公室里听取军警执法处处长雷震春的秘密汇报。这袁克定啊，大约30出头，身材不高不矮，这面容嘛长得还算清秀，只是左腿略微有点跛。执法处长雷震春呢，也是30来岁，却是个憋胸塌肩的瘦高个，一身戎装穿在他的身上显得很不协调。他走进办公室以后，两腿一碰，朝着袁世凯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袁世凯看了看他，忍不住笑了。
3: 雷处长，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你虽说是军警执法处的处长，可是在非特殊场合还是不用穿军装，穿个便服也就行了。你看看你这两个大肩膀，连个少校军衔的肩章你都扛不起，嗯？你再看看你这瘪胸脯，你就是挂了徽章也挺不起来呀，啊？哎，你这个身子骨啊，说你像个文弱书生吧，还得给你多加上4个字，叫弱不禁风。
1: 雷震春被大总统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他咧咧嘴苦笑了一下。
4: 大总统啊，这事儿啊他不怨我，是我爹我妈把我生成这样的，这在娘肚子里的时候我又没办法跟他们讨价还价，哪能个个都像您的大公子这样啊，不但脸蛋长得俊，而且整个人还威风八面的。
1: 雷震春一边为自己解释着，一边夸着袁克定，可那真正的意思啊，还是在捧袁世凯。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3: 哦，
1: 依席话说的，袁氏父子俩个个都舒服。袁克定笑够了，指着雷震春说：“
5: 震春啊，你就别解释了。我爹拿你开心，你却来拿我开心。爹呀、啊，你可别看雷处长长得像个文弱书生，他呀可是北京城里有名的4大凶神。我听人说，在咱们北京啊，谁家的孩子要是夜里闹腾了，他妈就抱起那孩子说：不去哭，再哭就让雷震春把你抓走。那孩子吓得立马就不哭了。
1: 屋子里啊又是一阵大笑。雷震春笑完之后说道：
4: 哎呦，乔大公子说的，我有那么大煞气吗？就连我们家小子这半夜里折腾啊，我都拿他没辙。
3: 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1集。
6: 你可别看雷处长长得像个文弱书生，他呀可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四大凶神。我听人说在咱们北京啊，谁家的孩子要是夜里闹腾了，他妈就抱起那孩子说，不去哭，再哭就让雷震春把你抓走。那孩子吓得立马就不哭了。
7: 屋子里啊又是一阵大笑。雷震春笑完之后说，
8: 这半夜里折腾啊，我都拿他没辙。
7: 哦，袁世凯笑够了，正色道，
9: 雷震春，我倒觉得你这个当军警执法处处长的，既要有外表的一团和气，又要有内在的一团煞气，这就叫外柔内刚。
7: 雷震春立刻行了个军礼，
8: 谢大总统教诲，雷震春将铭刻在心，终身不忘。
9: 哎，哈哈，随便说句话，你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儿。震春呐，你坐下说话。我问你，你把马桂花带去整整问了5天，总该问出个结果来了吧？
8: 报告大总统。
7: 雷震春习惯性的又是一个立正。
8: 按理说啊，像马桂花这么个倒马桶的小丫头啊，带到我们军警执法处只需要半个时辰就能够问得清清楚楚。

0: 明明白白。可是啊，这件事情事关重大，雷震春不得不慎重对待。为了能弄清真相，在这五天里啊，书下里用尽了各种办法，亲自询问马桂花啊。
1: 哦，用尽各种办法，你没有对他用强吧？
0: 哎，没有没有啊，大公子交代得很清楚，属下啊怎么敢对他用粗呢？属下采用的方法虽然很多，却对马桂花丝毫无犯。这开头的两天两夜啊，属下不准他睡觉，让他反复讲述在红姨太房间里看见的情景，以便在他的讲话中找出破绽。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呢，他讲述了能有几百遍，可是每次的内容都一样。如果是瞎编的，那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其二啊，我们对他的亲友和认识的人呢进行了摸底，结果发现他除了一个倒马桶为生的老爹以外啊，没有任何亲戚，他认识的人也非常少，而且这全都是些目不识丁的蠢货。最后啊，我们还请了一个法国人，一个叫马丁的先生，对他实行了催眠术。
1: 嗯，催眠术？
0: 对呀，是外国的，带有科学性的洋法术。大总统啊，这种催眠术可是神奇呀。这个被催眠的人呐，只要你问了，就连他妈养人偷汉子的事儿，他都会说出来。嗯。
1: 荒唐！
2: 袁世凯听了，气得直拍桌子。
1: 你怎么能把洋人也牵进来呢？嗯，洋人要是一登报，就会立刻闹得满城风雨。
0: 这，哦，大总统放心，那个法国人呐，只是对马桂花施行了催眠术。这问话的人呢，是我，马丁啊，对中文一窍不通，他连半个字儿都没听懂。他以为啊，这马桂花是在我家偷了东西的女佣人呐。
1: 哦，是这样啊。
2: 袁世凯点了点头，这才放了心。
1: 那个马桂花都说了什么？
2: 雷震春没有说话，神秘的四处望了望。袁克定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
3: 雷处长，这里没外人，有话你就直说了吧。怎么着，你不是要我也回避吧？
0: 哎，不不，这事儿啊也跟大公子有关，怎么能让大公子回避呢？啊！
2: 雷震春说完，袁氏父子俩都愣了。袁世凯赶紧追问：“
1: 那你就说吧，还等什么呀？”嗯。
2: 雷震春郑重地拱了拱手：“
0: 恭喜大总统，贺喜大总统。”
1: 恭喜？哼，这喜从何来啊？
2: 袁世凯话音未落，雷震春扑通一声跪下了。
0: 微臣雷震春叩见皇上，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雷震春一面说着，一面行三跪九拜之礼。袁世凯心里头高兴，脸上却装作很不愉快。
1: 哼，震春，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民国，你这是做什么？嗯，克定，快扶他起来说话。
2: 袁克定奉命，赶紧将雷震春扶了起来。这雷震春呢，本来就是鼓吹袁世凯当皇帝的那伙人中的一员，于是便借题发挥。
0: 报告大总统，属下经过对马桂花的多种测试和询问，已经证实啊，马桂花所说之言绝非编造。据属下推断，那天清晨马桂花在红姨太房里看见大总统的时候，大总统定是处在似睡非睡、将醒未醒之时。 据古书记载呀、啊，有根基的人只有在此刻才会显现真身。那天呢、啊，马桂花在屋里所看见的那条头上长着角、身上长有鳞的怪蛇，其实啊，不是蛇，而是一条龙。而这条龙呢，正是大总统的真身。这说明啊，大总统就是真龙天子啊。
2: 袁世凯听了这话，心里头那叫一个舒服。当皇帝是他早已按耐不住的愿望，只不过民心思尽，他不敢胆大妄为而已。这次雷震春的话又说到他心里去了，可是在表面上他还得装出不高兴的样子。
1: 真是的，什么真龙天子啊，简直是一派胡言。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国家元首，我也向天宣过誓，要效忠共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0: 可是天却不要你当总统，而要你做皇帝呀、啊！要不怎么能显出龙的元神来呢？啊，这是天意呀、啊，大总统，这天意不可违呀、啊。
1: 就凭一个倒马桶的丫头胡说八道一通，便是天意了？也许他是看花眼了呢。
0: 大总统，我已经审得很清楚了，马桂花绝对不是看花了眼。至于她是个倒马桶的丫头，卑职认为这无关紧要。当年马皇后看见正在牛棚里睡觉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条乌龙时，马皇后只不过是个佃户的女儿。而刘秀没有发迹的时候，在一座破庙里打瞌睡，在别人的眼里，她不过是个落魄的流浪汉。可一个女叫花子却看见刘秀头上长了角，身上有鳞。以后刘秀登基当了皇帝，这个女叫花子也被封了皇后。这两位皇后当年比如今的马桂花也不见得强多少啊。
2: 雷震春口若悬河的一番话说的袁世凯心里越发的舒服，他用手指了指雷震春，笑了笑。

0: 分呢，你是越说越荒唐了。照你这么说，我还要娶这个倒马桶的小丫头做总统夫人。
1: 袁克定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2: 爹，为了您能登上九五之尊，您就是娶她当总统夫人又有何妨啊。当然了，我妈她呀肯定会闹事儿。哎，不过您放心，我一定能堵得上我妈的嘴。
1: 混账！袁世凯听罢勃然大怒，
0: 哼，你能堵上你妈的嘴，你能堵上天下人的嘴吗？哼，难道你想让你爹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1: 袁克定上前一步，寸步不让。
2: 爹，这个马桂花能看得见爹的元神，可见他呀也是个有根基的人，就算是爹不娶他，也不能让别人把他娶走。
0: 胡说，他年纪大了自然要嫁人。你能挡得住吗？
2: 那也不能让他成为别人的媳妇儿。
1: 袁克定不服气地嘟囔着。雷震春看了看袁克定，又看了看袁世凯，犹豫了一下，说道：
3: 总统，属下以为大公子的话说得有理，属下曾特意向一些精通相术的人请教过，同时也查阅过一些古书，像马桂花这样命中注定要成为国母的人，如果没有与人主相配而被混世魔王娶走，那定然会出现两雄相持、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说呀，大总统不能娶她，也绝不能让她另嫁别人。马桂花她爹前几天晚上去总统府找马桂花，红姨太把她也送到我这儿来了，我已经把马桂花父亲的情况完全弄清楚了，所以啊，属下有一条妙计，不但不会影响总统的声誉，还能大大提高总统的威望啊。
2: 哦，有这样的好事，那你快说。
1: 雷震春望了一眼袁克定，诡秘地笑了。
3: 只是要让大公子受点委屈。
1: 袁克定先是一愣，随即摆出一副慷慨赴难的神态。
2: 为了父皇的社稷江山，不要说让我受点委屈，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1: 听袁克定这么说，雷震春笑了。
3: 大公子言重了，如果要让您这未来的太子赴汤蹈火，那我这条计策还能算妙计吗？啊？
0: 好，那雷震春，你说。
3: 哎，总统，大公子，属下的计划是这样的。
1: 再说这张野仙呢，此刻已经是坐卧不宁了，因为今天是他给马二叔和王太岁相面后的第15天了。这天一大早，关二秃子给张野仙送来了一笼刚蒸出来的包子和一罐稀粥，还有几碟小咸菜。关二秃子把食品放在桌上以后，朝门外看了看，而后轻声说道：
4: 哎，兄弟，昨儿晚上我跟总统府的一位在厨房打杂的大师傅打听了一下，他说呀，这红姨太房里倒马桶的丫头已经换了人了，现在这些日子他也没见着马桂花，至于马二叔他就更不知道了。哎，你说这咋回事啊？这父女两个进了总统府，怎么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消息了？现在难道他们是胆小逃走了？
1: 张野先想了想，摇了摇头：
5: 不可能，马二叔有可能逃，可马桂花绝不会。不过按照马二叔的为人，就算是他逃了， 也会招呼我一块儿逃，不会让我一个人留下为他挡灾的。
3: 关二秃子忧心忡忡地望着张野仙，
4: 兄弟，你还是赶紧跑吧你。今儿可是你夸下海口第十五天了，你万一得不到马二叔大富大贵的消息，这王太岁可就会带人来取你的眼珠子。那个王太岁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呀，更何况那天你相面的时候，你还狠狠地损了他一顿，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张野仙长出了一口气，此时却强作镇定。
5: 兔子哥，别再着急了，离兑现的时间还有两个时辰呢。人世间的事说不准，往往就会在顷刻之间发生变化。等一等，还不到最后的时候。
3: 话没说完，房门已经被人给踹开了，巴山虎领着王太岁走了进来。
6: 我说老八呀，你就不能悠着点儿？你这么凶神恶煞的把门踹开，人家道长正在里边用早点呢，你要是把道长吓得噎着了怎么办？
7: 不碍事儿，贫道经过的事儿多了，吓不着的。来，二位一块儿跟我用点早点。
3: 王太岁假惺惺地笑着望着张野仙。
6: 道长不要客气，我们已经吃过了。哦，道长的早点好丰盛啊。
7: 爷，
8: 今儿道长的早点当然应该丰盛，难道您没听说过那老李的死囚在上法场之前，那不也得好酒好肉这丰丰盛盛的吃上一顿吗？啊哈哈哈
6: 哈哈哈。哎，胡说，你怎么把道长跟上法场的死囚相提并论呢？
8: 照我看呀，等到道长吃完早点也该上法场了啊。
6: 别瞎说。
3: 王太岁仍然是满面堆笑。
6: 请问道长，你的令尊大人还在吗？
3: 张野仙不觉一愣。
5: 你问我爹干嘛？
6: 我是想向令尊大人表示祝贺呀。
5: 祝贺什么？
6: 但凡做父母的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望子成龙。
8: 成什么龙啊？
3: 巴山虎不解地挠了挠头。王太岁唱声大笑起来。
6: 独眼龙啊。
3: 听了这话，巴山虎也跟着大笑了起来。
8: 独眼龙，妙，太妙了。
7: 来人，
9: 在。
3: 金钱豹、熊瞎子和玉麒麟三个人听到喊声鱼贯而入。
9: 爷有什么吩咐？
3: 王太岁手指着四大金刚向张野仙介绍说，
6: 道长，这三位加上这位老八是当年跟我一块打天下的好兄弟，人称城南四猛兽，如今都成了坐镇一方的爷子好人物。今天是道长成龙的日子，我特地把他们四位召唤来给道长捧场。道长，怎么着，王某够意思吧？啊！
3: 王太岁的笑声刚落，玉麒麟就取出了一根绳索。
10: 道长，听说你已经练成了半仙之体，万一道长来个土遁，那岂不是成不了龙了？所以我给您带了一根捆仙绳，伺候您舒舒服服的成龙。
3: 玉麒麟说着上来就要绑张野仙。
7: 且慢。
3: 张野仙叫住了他。
7: 半个月前我是四十给马老二相的面， 如今到巳时还有两个时辰，你们着的什么急？说不定就在这两个时辰之内，大富大贵马上就会降临在马老二的头上。
1: 巴山虎狂傲地笑了起来。
8: 贼道士，别做你的清秋大梦了啊！别说是两个时辰，就是再等上两万个时辰也没用。马老二妇女
1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4: 现在时刻15点整。
1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0: 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提起胡彦斌，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音乐才子，是偶像艺人。驰骋乐坛二十余年，胡彦斌从选秀明星一直走到了职业歌手的顶峰，参加歌手节目成功闯入决赛，在创造营中担任导师，并且全程负责整个节目的音乐制作。在高手如云的华语乐坛，胡彦斌凭借独特的编曲风格、出众的音乐才华，收获了无数粉丝的热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有梦好甜蜜这首歌是胡彦斌16岁那年写的，这是多少80、90后的青春呐、啊！1999年，智能手机尚未出现，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足1000万，那年。

刚刚二十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钢琴，十八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出了一首日后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找不到发行渠道。而陈奕迅出道不过四年，仍旧在乐坛的基层苦苦挣扎。彼时年仅16岁的胡彦斌却凭着出众的才华，在上海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上拿下了亚军。那一年堪称史上最严厉评审老师的金曲歌后陈珊妮评价胡彦斌说，你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刚出道时，胡彦斌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市场环境，摇滚乐衰落，流行乐乘势而起，许多歌手把握不好听众的口味，而在浪潮里成了被淘过的沙子。可是胡彦斌很幸运，他成功地为热门动画片《我为歌狂》写了一系列原声带歌曲，并且把主题曲《我的舞台》唱火，发行唱片狂销60万张。对许多80后而言，那首歌里的歌词至今仍在脑海里回荡：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主角。简单几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里少年内心的无限憧憬，也成了胡彦斌日后穿过幽暗岁月的真实写照。

成为歌手，站在舞台上享受万千粉丝的尖叫，是胡彦斌从小立下的志向。胡彦斌的歌手之路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成名剧本来走，没有大器晚成，没有明珠暗投，少年人的成名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16岁出道，17岁发表第一支单曲，19岁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卖出了25万张，而且成了首个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推出个人专辑的内地歌手，也是首个在台湾举办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20岁的胡彦斌已经拿下了 TVB 内地最具潜质男歌手奖、新城劲爆海外歌手奖、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无限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铜奖，以及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银奖。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和陈奕迅、孙燕姿同台领奖了。胡彦斌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红颜》，也是诞生在他21岁的这一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2002年，胡彦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那是他18岁的末尾，这张专辑让他一夜成名。《文武双全》成了华语乐坛第一张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同步发行的唱片。2004年，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胡彦斌离开上海，去到北京寻求发展。之后的第三张专辑《Music 混合体》横空出世，专辑里收录的原创歌曲《红颜》、翻唱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风靡全国，让他几乎拿遍了所有的流行音乐大奖。出道还不足5年，胡彦斌已经完成了一个歌手出征能够收割的所有荣耀。尽管外形从来都不是他的加分项，但是从他出道以来就已经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胡彦斌的体质非常神奇，他的成名期正是华语乐坛最后的辉煌十年，和他同期的歌手陈奕迅、孙燕姿、周杰伦、陶喆等人也是各自处于各自音乐生涯的上升期。在众神争辉的年代，胡彦斌依旧得到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足见他的才华到底有多么恐怖。可以说所有人都承认胡彦斌的才华，但仍旧低估了胡彦斌的才华。论原创作曲，他21岁的时候就写出了《红颜》；论制作能力，他24岁时担任动漫《秦时明月》第一部音乐总监时写的配乐，沿用至今。即使后续胡彦斌没有再参与制作，但是在演职人员当中，他的头衔依然是音乐总监。论写词能力，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发表几年仍然是互联网传播热梗。论编曲能力，编曲大魔王、音乐魔法师这些称号直接把胡彦斌送上了导师席。众所周知，早前活跃在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的歌手大多数都退出了一线的舞台，也很少再发歌，地位如周杰伦这般每年还愿意顶着走下神坛的质疑声出一首新歌的顶级歌手，简直是在给歌迷做慈善了。很多老牌歌手更愿意选择作为导师身份再度回到舞台，但胡彦斌偏偏不一般，他导师也当，选手也做，其他活也接。胡彦斌不只是出新歌，而且把改编这个活玩出了意想不到的花样。近些年的各大音乐综艺，尤其是改编类的竞技综艺，简直可以说是胡彦斌的炫技舞台，时间不够短，编排不够紧凑，都体现不出胡彦斌的厉害之处。别人的改编只能算是微整形，听不听得出来还不一定，但是胡彦斌的改编

0: 从歌曲的气质到整体的编排，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颠覆感。在综艺《嗨室友》当中，他直接用钢琴伴奏，在说着闲话的同时，就顺便把主题曲给弹出来了。
1: 起床啦，房间太乱了，孩子们该出去挣钱了。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

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第一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和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 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 2018年7月， 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2018年， 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

界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

0: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3: 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2: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3: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2: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1: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2: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1: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2: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1: 医生听得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2: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1: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2: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1: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2: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1: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2: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1: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2: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2: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呀？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1: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2: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
1: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

0: 恋爱豆腐。
1: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0: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 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0: 这我哪会知道呀。
1: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0: 为什么？
1: 母的话多。
0: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0: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0: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1: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呐，你的手劲儿大了。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

0: 好，欢迎您和主持人琪姐一同关注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暖通方面的问题进行线上调解。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也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我们这两路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熙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之后，请您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并且填写相关的投诉表格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啊，证据包括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等，这个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315曝光台栏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我们调频广播，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以及315曝光台栏目暖通方面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博士24小时售后的王世军王总啊。首先欢迎王总的到来。王总你好。
5: 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王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进行线上的调解啊。线下调解王总是常去，这个线上调解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调解的这些需要调解的这些问题啊。最近呢有3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啊，基本上遇到了类似的这个问题，买了某某品牌，当然这个品牌呢这个不是博士啊，不要误会啊，这个某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
5: 燃气锅炉，
0: 燃气炉，而且是铺装了地暖啊，这个地暖使用的没有问题啊，经过1年的这个试用啊，过了一个冬天试用发现没问题，但是到了夏季发现有问题了，是洗澡的时候
5: 啊，
0: 水时高时低，水温是不稳定的，这是第一。还有呢，洗着洗着停火，熄火了要需要有人出去再按这个开关，
5: 那复位顾客再重新启动。
0: 那这个机器装了几年呢？我看了一下啊，的这个入住时间有2位朋友呢是我们357的那么你说入住时间也是非常短，对吧？还有一位朋友是另外一个小区啊，这是在县城的一个小区。那么

0: 样的一个品牌都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是不方便，如果家里有人的话叫一声别人帮忙按一下也就算了，对吧？如果家里没有人，或者是孩子自己洗澡一个人在家，或者老人一个人在家，这太不方便了。那这个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厂家呢也上门好几次，发现这个检测完了之后炉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炉子是好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出现。
1: 他说炉子没有问题，是这话就是说一句话是新鲜找，他有时候没有问题就不应当有人抚慰，有人抚慰那肯定有存在问题的、
0: 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我买的是好的炉子，对吧？好的炉子提供基本的烧暖气洗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没有
1: 基础功能，
0: 对，没有更多的一个诉求，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呢，第四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品牌，它是水温不热，好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问题，对吧？
1: 这个现场调解过一次，也是超五八七的嘛，
0: 是六七的这样的一位消费者也是炉子也很贵，20000多块钱
1: 对，
0: 这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确实用起来挺难受的。你说夏天我们还能受得了水温不热，到了冬季尤其有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那么就是这四位朋友的一个情况啊。那消费者呢就认为要么就是你安装的问题，要不然你就是你这个炉子的问题啊。
1: 这个几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三种问题都存在、安装问题、炉子的问题，还有外界条件的问题。
0: 外界条件，
1: 外界条件比喻哈，就是说这个一个24千瓦壁挂炉，24千瓦壁挂炉，像夏天你说像水温很嫩的话，基本你供水在8升到10升，这个就是说不谈哪个，我指的不是哪一款，不谈哪款炉子，这个基本它能稳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外界因素就是什么，你出水出3升水，那肯定水温就会固它。这是有外加因素，
0: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高层住宅我的水压不够的情况下，
1: 对，
0: 也有可能引发，
1: 这就是有外加因素，
0: 但是引发这个水温过热哈，对吧？
1: 过热，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它是不够温度，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跳了，
1: 时不时跳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
0: 这还是机器的问题，
1: 如果时不时跳这有人工抚慰的是吧，我说的也冷热这个问题，就是说肯定就是说你只感到不可能要人工到这个炉子给你去敷下，我也该怎么按还开关，这个不存在的。但是一个再好的一个锅炉也好，再好的一个锅炉它也要具备条件，安装也是一方面，就是师傅手艺，就是说安装就是各方面考虑到细节啊，包括煤气管管的缺边缺比啊，出水那个管子给你安装缺边缺比，包括生流带走这个地方，或者走这个地方有的细心的时候过这个是生流带这方面重两天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下来，有出行的时候直接走上去把那个生流带余剩的杂物就堵在这个炉子里边，或者这个阀门里就供出水量变小，说实话再好的东西跟安装确实它是也存在一定关系的，
0: 对，
1: 外界因素也是一部分关系的，
0: 其实这个
1: 东西质量落后也是一部分关系，
0: 那就
1: 三样都要
0: 对
1: 啊，都要那个符合
0: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这个啊，就是不能只测炉子，对吧？
1: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你别你看简单是一个锅炉就是说它什么按照出厂什么标准都够，但是外界因素影响它照样能出问题。
0: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首先来分析，因为类似于这种洗澡就复位的新机器，
1: 复位这个东西肯定是跟机器有问题的，就不是炉子问题了，也不是不是安装问题了，也不是外界因素问题了。
0: 对，如果要是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不高，你给我换一个，对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品牌上来说，你在解决不了问题的基础上，那你肯定是不婚之薄跟人家混东西，或者肯定是对，不管我们住锅炉不是锅炉住售后的，那我们在我们眼里就不是不婚之九和九解决问题，在我们眼里就是不婚之薄解决问题。
0: 对，这个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我们那个王总呢他是博士 连云港24小时售后服务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那就是说这样呢，就是对于品牌来说，其实目标很明确，对吧？出了问题，比如说假设说这是咱们博士的炉子出了问题，那必须得这次去了就给解决，对吧？不能说反反复复，我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有一位朋友说反复来我这儿测过，每次来都测过这炉子是好的4-5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
1: 他有的就是呢，有的品牌商就是说呢，他这或者他那一块他没占了消费者那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次是好的，反正我就不管了。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至少还是安装出问题的，万家应是问题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都有，作为一个品牌商来说，你肯定要把它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比如说是不是我炉子问题？那我很告诉你，我这个要收费的。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收费肯定是同意的，这里把问题解决。
0: 对，
1: 解决不解决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的。总之，
0: 因为在他的保质期内，所以说呢是要给人家负责任的，对不对？如果过了质保期，
1: 我说的就是过保质期，就是说。不占你那个范围嘛，或者收费，这也是合理的。
0: 哎，对，收费没有问题啊，但是像这样的4-5次上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你说这，现在天气是蛮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了啊，应该说每天都要洗澡，而且很多家庭说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洗澡，对吧？那是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活了，这个需要我。
1: 特别像他说这个一个人洗澡，还有一个人站在炉子给你，这种肯定是。不方便的，还有一个人在家就没法洗澡了，像这样。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生活太不方便了啊，所以消费者呢，这个思虑再三才投诉过来。那我们在这儿呢，还希望这个某某品牌啊，也是大的品牌了，也还是要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呢，我们也在说这个就是水温不热的这件事啊。
1: 嗯。水温不热呢，就是这个跟这个锅炉循环，包括加的我说的外界因素，有人家那个好的高档这个水龙头，我刚才说怕出水量小了嘛，有人家达到10几升，好的水龙头啊，达到10几升，1分钟出10几升水，在冬天零下，比如说零下外边零下5度，自来水水温就在8度10度的问题，你温升瞬间叫它升到40多度，对不对？这个。每升水要升30度，但是在这个壁挂炉来说，就是说，比如说的24千瓦炉子往户户的工作，也就是12升，12升它温升25度，家里刚才的10度，它就是30多度，它就热不起来。
0: 哦，是跟炉子大小有关系，
1: 功率
0: 啊，功率有关系的，
1: 包括他家这个出水量，但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炉子24千瓦炉子。那我连5升水或者是大不热，那就是锅炉的问题了。所以说，有的东西不能完全化的确定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就跟我们买汽车买100马力的跟150马力的，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它跟外界因素里的出水量特别大，也许那个炉子功率又是小的，它可能就能存在这种问题。
0: 那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消费者啊，把您家的这个，一个是面积，第二是它的
1: 炉子功率
0: 啊，炉子的
1: 炉子功率，特别我们谈到洗澡，不是用它自暖，炉子是买多少瓦的，你出水量呢，出多少升，或者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金属比较多啊，我说的是出水的是单方面的，还有一个燃气，对，燃气管按照标准，这只是10分管，就是。24千瓦炉的燃气管配10分管，但是有的人为了安装好安装，跟燃气管配3分管，三分的或者3分半的就非标，非标4分
0: 的，非标的管子，
1: 它这个流量不够，相当于汽车那个油门那个油嘴的，你光是一百马力的汽车，它给你50马力的油嘴，你还是50马力，这种安装也存在问题
0: 啊，这是
1: 这个因素不是说。我叫我们具体说要看现场，能找出10几个问题。
0: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到现场。
1: 同样的就是说水不热，问题能找出10几种。
0: 但是都能解决，对吧？
1: 解决肯定是不婚之博有还解决。对。
0: 只要炉子没有问题啊，这是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呢，还是想一想啊，我们这些消费者想一下，是希望我们，三样曝光台栏目组带着我们的这个公益专家、消费维权专家 啊，上门去帮您看一下啊，这个合适，还是这个我们品牌方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迅速的、快速的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啊，就是让消费者开开心心的啊，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季啊，就是。正确正常的使用您的这个产品，如果不能够解决，真的是产品问题，那就快速的帮消费者进行调换啊，是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本地消费者的一些线上的投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地消费者关于燃气炉的投诉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多，因为是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到现场去看啊。但是有一种办法啊，有一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他说能不能和品牌方一起到现场和我们视频。来看，虽然没有现场看的那么仔细，对吧？
1: 对，
0: 但是依然能够判断出很多问题的根结所在，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一是您把视频发送给我们，第二呢是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可以我们专家在线，
1: 在线跟他
0: 在线来沟通。这个是我刚刚说完在线是不能打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热线啊，这个或者是拨打主持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是如果拨打电话是需要您打85453123812123345来进行投诉的啊，或者如果说现在正在接受线上调解的这些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回馈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不同品牌的燃气炉发生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热，就是洗澡专门用的
1: 燃气热水器，专门洗澡就是燃气热水器，
0: 燃气热水器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某国产品牌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在用的时候，虽然它是装在了厨房，它没有装在这个户外啊，它是装在厨房，它每次家人在洗澡的时候，它都感觉我已经闻到这个燃气的这个味道，
1: 燃气这个味道，
0: 哎，对，这个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就是因为它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是有一段时间。
1: 这个有两种问题，这个有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安装时间，加这个爬这个燃气热水器爬这个废气墙爬这个管子啊，接口没接好，或者没做处理，这是一方面，或者就是屋里就烧产生那个晦气，晦气跟闻到这个燃气味是有点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是在燃烧时间，就厨房窗户是开着的，但是烧这个晦气顺着风刮进来了。这种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的，
0: 存在一种。
1: 如果是风刮进来的，倒没有影响。如果是安装引管接头没接好，那是很危险的。
0: 哎，就是这个是必须得立刻马上就进行排查的啊。
1: 对对，
0: 好，那么希望这位消费者呢，第一先停掉使用燃气这个热水器，
1: 对。
0: 第二马上打这个厂家的这个热线，
1: 对，
0: 或者是给购买的商家打电话，
1: 叫他上门检查，
0: 马上上门啊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拆下来重新装，对吧？如果是炉子质量有问题呢，就赶紧换。
1: 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安装问题，一种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外边。他开一点小窗，窗户厨房的窗户开点小口子，正好他烧了个灰气给风刮进来，反正这个味道。
0: 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啊，就是你关上，
1: 关起来，
0: 关上你就再使用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1: 对。
0: 但是生命安全永远大于一切啊，这个首先要注意，先停止使用，赶紧请厂家上门啊，赶紧排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另外还是有关于燃气热水器的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同样是消费者说，这个燃气炉呢我用了第十年了啊，当时买的时候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好，现在就出现它运行的，这是燃气炉啊，运行的过程中总会有轰隆轰隆的这个噪音。
1: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国产品牌炉子，它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
0: 八年，
1: 对，它用十年，这个已经超出安全使用期了。如果几个大品牌的，它一般安全使用期15年。那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基本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里面有，我能讲出几十种。最好就是哪个品牌叫哪个品牌，这个售后服务上门去检查。
0: 也有可能是液面积灰积得太重了，对吧？
1: 就是分积，
0: 分
1: 层，或者分积轴承。因素有很多种，因素有很多种啊。
0: 这个呢是要请，
1: 或者需要做保养的，或者有东西坏的可能性都有。
0: 说到这个做保养，像一般咱们以这个博士这个品牌来论啊，如果我买了这个产品，我用了多久是需要去上门做保养？从炉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从炉子角度来讲呢，就实际上炉子它是一个系统活，当然讲跟炉子这有点不科学。为什么有点不科学？因为我们就简单理解，就是刷锅，你锅里边有10个碗，连锅一起刷，你就刷一个碗，这自动不起作用。当然说谈保养呢，是怎么说呢？它是整个系统做保养
0: 啊，就是连管道一起做。
1: 对，你单独一个保养没有用，对，不成，没有多大作用，基本是没有用。正常像以前，比如哈，我们在10年前装自转的。那个以前都不兴什么黄沟管啊、水处理啊，就没有这些东西。那时间就是在门农当中，就是说没普遍推广。那个自转烧个3年左右，得整个做个大清洗保养。但是后期随着这个技术成立，那个后期再做呢，我们做的自转就是管着用 好一点的黄垩的管，
0: 嗯，
1: 水我们做水处理，冷凝炉我们加磁性过滤器，做一整套这样下达呢，就是正常是三年上门，我们这时候检测一下这个水，这个我们加这个保护剂啊，水这个浓度够不够？
0: 嗯，就是
1: 你不用洗了。我们在今年的2015、2016年嘛，2016年做那个乡里恐慌，我们检测几年，他家这个东西到现在检测都是符合标准的。
0: 这个就是需要，
1: 就是你几年上门一趟检测都是标准的，你再过去几年上门检测还是标准的。
0: 那多问一句 我们这个上门检测是收费的吗？
1: 是我们这是客户上门检测，我们从来没收过费啊。
0: 那是这样的，
1: 从来没收过费。
0: 但是只要是检测没问题，咱们就不需要保养。但是一旦我检测出来有问题，是不是就要做全套的保养？
1: 不，检测有问题，浓度不够，我们会继续跟他加东西的。
0: 啊，
1: 再处理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就说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清洗管道的这个问题。
1: 清洗管道就是说，我说的三零头像我们做，但是就现在也还有人像这样做需要清洗的，就是没像我说的把他家就是说这个做自转之前把什么问题都考虑在之中啊，因为要细节点讲，就像我们这边就是按照中国说的话叫卷，谁家报价自己找谁做，最后有多少人把这东西省略掉了。第二，像我们品牌方德博士在德国，人家做套暖气，首先要上门检查你家这个水硬度多少，我们采取哪种方法把那些水系统里面水处理好。
0: 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对，你系统工程你亲自做好，就不存在说估计你有清洗的，有这样有那样的。但是有我们在十多年头做的基本还是需要清洗的。它清洗为清洗也分成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简单清洗方法叫脉冲清洗。脉冲清洗就是一个空压机，它是不振动型的，朝里边打高气压，把里边水就冲走，包括有点脏东西也给它顶走了。
0: 就管道壁的一些。
1: 对
0: 啊、
1: 但是第二种清洗呢，就是叫射弹清洗，就里边塞个海绵，高压这个空压机高压把它顶出去，就是相当于在果门上刷一下。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二种清洗。最后一种清洗方法叫化学清洗。
0: 化学清洗
1: 是。加一种就是溶垢的溶剂，就是水垢钙镁离子，把这垢溶，也加中药的机器把这垢溶掉，这种水清洗冲掉，这样才能切底。
0: 那就应该是
1: 这样才能切底，
0: 弱酸性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溶剂了，对
1: 吧？对溶剂所以说这个三种清洗方法，第一种、第二种效果都不是太好
0: 那就是我们呢最好的就是用这个化学的
1: 化学清洗，它因为清洗到气弹清洗就能清洗管道，分水箱它清洗，阀门清洗不了，炉子清洗不了。这个就是化的平面性的，这个脉冲清洗就是空压机，它也是的。唯一的就是化学清洗，它把别挂炉拐拐九九，就是里边弯弯九九，就是所有的地方全部洗一遍。
0: 这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啊，因为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我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线上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可以继续直接可以联系我们的王总啊，博士的王总，因为是我们的公益专家嘛啊，您可以直接咨询，我们提供公益的咨询服务啊，这是免费的，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1: 我的电话是1586261088，或者你直接照这个人民东路啊199-1号那个博士店找我都行啊。
0: 1586261088
1: 6126-1088
0: 这个朋友们可以加一下啊，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啊，或者是去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振兴精品专二城的这个
1: 博士店
0: 南门南门博士店。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公益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栏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明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搭建一座由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每期节目我们都会为朋友们邀请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围绕合理膳食、科学健身、心理健康、烟草控制啊，以及环境健康等核心话题和大家解读我们的健康密码。此外呢，我们还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啊，来和朋友们聊一聊科学防治。同时呢，我们会关注妇女、儿童、老人这些重点人群的健康诉求，在这里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权威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将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连云港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从今天起，我们将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去医院体检，或者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医院的时候，可能会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要求啊，去检查，比如说我们抽血检查啊、验尿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拿到一张或者一叠的化验报告单，那上面密密麻麻的英文缩写、数字和箭头，是不是会让朋友们感觉到一头雾水，心里七上八下啊？一个小小的箭头是不是就会给您带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焦虑？究竟我的身体有没有问题啊？或者是很多朋友，哎，我一个箭头都没有，是不是我的身体就健康呢？那么就这个问题啊，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的主任技师徐成来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 解疑答惑。我们徐主任呢，在检验医学领域呢，有着近30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啊。今天呢，我们徐主任啊，继续化身健康解码官，带我们一起解开生化免疫检验报告的神秘面纱，教我们如何读懂这些身体的信号灯。好，首先欢迎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
0: 那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检验报告中我们常见的一个胆固醇，是吧？
6: 对。
0: 说到这个胆固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紧张啊。我的胆固醇里边呢，我有两个指标，一个是低密度，一个是高密度，对吧？如果再精细一点，还有小耳密等等啊。那我们怎么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化验指标？
6: 是这样的哈，大家习惯性的把胆固醇分为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0: 嗯，对。
6: 这个比喻呢非常生动，也非常有趣。下面我就将依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几种常见的胆固醇。
0: 嗯，
6: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坏胆固醇，它通常是指低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它有什么样的生理功能呢？它负责把胆固醇从肝脏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打个形象的比方，它就像垃圾车一样，把这个胆固醇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倾倒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长此以往，可能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而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所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是血脂管理的一个核心指标，对于不同风险的人他要求的这个目标值也是不一样的啊。说完这个坏胆固醇，我们再来说一下好胆固醇。相反的是，它是叫高密度脂蛋白。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像是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把这个低密度在运输过程中丢掉的这些胆固醇再把它运送回肝脏，然后这个在肝脏内进行分解啊，把胆固醇分解掉。所以说它就是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指标我们是希望它高一些好。所以从这两个指标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临床上我们希望低密度脂蛋白低一点好，高密度脂蛋白高一点好啊，这个也是非常好记的哈。
0: 那么说到这儿了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一看我的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啊，这个指标如果是超出我们的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它好吗？
6: 您说的是低密度脂蛋白吗？
0: 这高密度脂蛋白。
6: 看高多少。
0: 哦，看高多少？
6: 看高多少？
0: 啊、
6: 对，稍微高一点是不要紧的
0: 啊。就是比如说它有个小箭头了。啊，这高的并不多，那其实我们不用担心，
6: 不用担心的，对，
0: 那没有问题啊。好，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啊，就是甘油三酯
6: 啊，这个对甘油三酯大家也都非常关心。
0: 嗯，
6: 甘油三酯呢，它是受饮食和这个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大，大量的饮酒、吃甜食还有油炸食品都会导致甘油三酯结果的急剧增高。虽然说甘油三酯与动脉硬化的直接关系稍微弱一点，但是显著增高。会增加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这种风险。所以说看这个血脂的这个报告不能只看有没有箭头，更要看具体的数值和你的整体的心血管的一个风险
0: 啊。这个刚刚听到我们徐成来徐主任讲啊，这个甘油三酯过高的话对容易引发这个胰腺炎啊，这个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引起朋友们的注意。我也是今天徐主任讲我第一次知道啊，我这甘油三酯这个指标还会让我们看到它之后看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好，那么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对这些生化指标的这个讲解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免疫检查的部分。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免疫检查呢都非常的关注啊，比如说乙肝病毒的一些指标啊，两对半啊，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两对半了呢，我们这时候有什么乙肝表面抗体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它是阳性了啊，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比如说我看到了有135是阳性，145是阳性，它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请我们的徐主任来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6: 主持人说的135和145是相对乙肝两对半而言。两对半它是指，既然是两对半，它就是 有五项，这个不难理解对吧？它是哪五项呢？按照两对半的顺序，我们一般是这么分的，第一个是乙肝表面抗原，第二个是乙肝表面抗体，第三个是一抗原，第四个是一抗体，第五个是核心抗体。刚才主持人说的135阳性和145阳性，就是我们临床所说的大三阳和小三阳，它就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或者说是一个乙肝患者。而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个乙肝表面抗体阳性，如果这一个项目阳性的话，那么恭喜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代表你对这个乙型肝炎有一定的免疫力，有身体，就是我们的机体有一个保护性的抗体。它可能是什么呢？一是你接种乙肝疫苗产生的一个抗体，再一个也有可能是什么呢？你感染了乙肝病毒，但是你的免疫力发生了作用，机体在这个免疫应答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抗体。还有一个一抗原、一抗体和这个核心抗体，这三个指标如果阳性的话，我们应该结合表面抗原的结果来判断病毒复制是否活跃、传染性强弱等等。所以如果说您的报告单如果只有第二项乙肝表面抗体是阳性，其他全是阴性，那么恭喜你，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果，表明您的机体对乙型肝炎有免疫力，不怕感染
0: 啊。就是我们是有抗体的啊。
6: 对的。
0: 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刚刚说的真是一三五了，这种状态下我就是感染者了，对吧？就是乙肝病人了。
6: 对，如果是一三五或者一四五阳性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查一个乙肝电应该病毒定量，就是再一个就是肝功能，结合乙肝病毒的拷贝数量和我们之前提到的转氨酶的高低，对，再一个结合这个患者的症状，给他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0: 啊，那么就是根据具体的来定了，对吧？
6: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高频的一个问题，也是朋友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肿瘤标志物。经常我们会去体检的时候，就或者是我哪儿不舒服了啊，我要去做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某一项肿瘤标志物呢它高了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得癌症了？还有呢，就是我一直都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是不是我就没问题了呢？
6: 大家应该也知道，随着这个现在应该说癌症这种疾病发病率是也是挺高的啊。但是请大家务必记住，就是关于肿瘤指标检查的一个核心原则哈，它是不能作为诊断癌症的依据的啊。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肿瘤指标不能作为诊断癌症的一个依据呢？我就为大家解读一下。因为第一，肿瘤指标它的特异性不高。
0: 特异性不高是吧？
6: 特异性不高。所谓的特异性不高，就是指不是说这个指标异常它就肯定是什么病啊。有很多良性疾病，比如说肝硬化、肺炎、肠炎、吸烟等等，都可能癌胚抗原，就是我们所说的 CEI 轻度增高。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敏感性也不足啊。很多就是早期的癌症患者，他的肿瘤指标完全是正常的啊，所以说它高了也不能说就有问题，它不高了也不能说就没问题。那么它在临床上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的价值主要在于，第一是一个疗效监测，对于一些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治疗前后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以更好的反映治疗效果。第二个是复发的一个预警，在癌症患者康复期定期检测标志物，如果出现持续升高，可能提示他这个疾病有复发的这种可能。再一个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辅助筛查，比如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对于原发性肝癌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还有一些像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对于前列腺癌在特定的人群中具有较好的提示作用。所以说就是单次的轻微的这种结果的增高，它的临床意义是非常有限的。正确的做法是定期复查，动态观察。如果持续进行性升高，医生才会高度重视，并可能建议进行 CT 或者胃肠镜采超等 检查来寻找原因。
0: 啊，那我们上次节目呢，我们徐成来徐主任也讲了啊，比如说我有一项这个指标比较高，这个可能常见于女性朋友啊 ，C125， 对吧？它可能会，你比如说，我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吧？我们也常说的肌腺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可能我这个 C125 呢，它会高。对吧？
6: 对。
0: 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在逐年上升的话，就要引起重视。
6: 要重视，对的。
0: 啊，就是如果就是一直在某一个水平啊，它是下降的，或者是平衡的，那就应该啊还是正常的状态，
6: 对
0: 吧？对
6: 的，还要动态观察的。
0: 啊，这是需要我们动态观察的啊。其实我们徐主任讲完，我相信很多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还是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啊，特别是女性朋友的问题，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啊，最近。很多朋友呢会说，我怎么总是觉得乏力，哎，觉得不想动啊，情绪比较低落，而且怕冷，这医生呢就会让这些朋友呢查一查甲功。那这个检查是来干什么用的呢？
6: 甲功，我们首先要了解甲功包括哪些内容啊？还有甲功查哪些项目？它是产生的这个它的激素是由。

0: 哪个器官产生的啊？我们先来聊一下它是哪个器官产生的。甲功里面的项目，像 T3 T4 包括那个 TSH 这些项目，它这些激素都是由一个叫甲状腺的激素甲状腺的一个器官产生的啊，就是在我们脖子的两侧啊，它可以说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掌管着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临床我们所说的甲功主要包括三个激素和两个抗体啊，三个激素是指 T3 T4 和 TSH， T3 是指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激素，T4 是甲状腺素，都是由甲状腺产生的一个产品。TSH 呢是一个叫促甲状腺激素，它不是由这个甲状腺分泌的，它是由我们的脑垂体分泌的啊，是最敏感的一个反应，脑垂体最敏感的一个指标。如果甲状腺哎怠工了 ，TSH 就会升高来鞭策它；如果说甲状腺亢进了，哎 ，TSH 就会抑制它。所以说 TSH 和 T3 T4 这两个指标，它起到一个负反馈的一个作用啊，它是一个负相关的。正常情况 T3 T4 增高的时候 TSH 会降低， T3 T4 降低的时候 TSH 会增高啊。两个抗体是指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和这个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这两个抗体在检查的过程中，如果说它是阳性了哈，说明存在这个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最常见的一个病因。结合主持人所说的乏力怕冷的这种症状，医生会重点关注是否存在甲状腺功能减退不会考虑甲亢。说到甲亢，大家都知道啊，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容易出汗啊，所以说这个甲减和它是相反的一个症状啊，乏力怕冷啊。典型的表现就是 TSH 升高， T3 T4 降低，当然最终的诊断还是要医生结合这个有关的指标和临床表现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啊，如果我们甲状腺抗体它是阳性，但是甲功三项它又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意味着我们身体怎么出了什么问题？
0: 您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也非常常见啊，我们称之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甲状腺功能正常期或桥本氏病的一种携带状态啊，它意味着就是您的免疫系统正在攻击自己的甲状腺啊，虽然说程度还不是很严重，甲状腺呢还能有正常的代偿作用，维持正常的这种激素生产，但同时呢这也是等于亮了一个黄牌啊，它是一个黄牌警告。
1: 其实这个呢并不是因为外来的一些什么病毒或者是细菌来刺激我，而是我自身的
0: 免疫系统，
1: 自身免疫系统已经不认识我自己的身体了。 对吧？
0: 对的，
1: 我已经把它设为敌人，我开始自我攻击，这个就像我们免疫自稳功能出现问题了，对吧？
0: 您的比喻非常恰当。
1: 就有点像我们的说这个风湿类风湿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其实我没有炎症，但是我这个就存在积液这种问题，对吧？
0: 对，
1: 就是自我攻击啊。
0: 是
1: 啊，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是需要治疗的了，对吧？
0: 有一些情况可能不需要立即治疗，但是需要定期的复查甲状腺功能。医生一般会建议每年检查一次，或者每半年检查一次啊。这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逐渐发展为甲减。同时呢保持良好的这个心理状态，避免过量的摄入一些碘，含碘食物高的含碘量高的食物，像海带啊，紫菜啊，海产品啊，这些都是含碘量比较高的哈，就是要减少摄入，这样呢对稳定病情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限制碘摄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买一些无碘的盐啊，无碘的盐。
1: 对，如果你是买糊盐或者盐盐，或者是不添加这个碘的这个盐，都海盐都可以，对吧？
0: 对，它的包装上都有标识的。
1: 就是
0: 未加碘
1: 啊，未加碘的这个盐啊。
0: 对，
1: 就说到这儿了，因为我就说， 其实我们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是增加碘摄入，反而是减少碘摄入、啊、
0: 是的，
1: 就是很多时候的很多朋友一看我自己甲减了，他误会，他会哎，我增加我的这个碘摄入，我会多吃点海带、紫菜，尤其是我们一个海滨城市，对吧？你看平常我们的这种，海产品的摄入量呢，会比这个内地朋友要多得多，对吧？
0: 对。
1: 哎，其实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个碘的来源了，对吧？
0: 是的，我们海边的人不需要额外的，就是去补碘，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就决定我们。大概率是不会缺点的，
1: 对。但是这呢、嗯、的确是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因为我们在讲这个课题嘛，他说你看我是这个甲减，轻微的这个甲减，

0: 就是这种乏力的状态，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多吃点海产品，多吃点这个含碘盐，这是是这个就是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走了，对吗？
1: 所对的对的，所以说如果觉得身体不适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找专业的人士为您把脉，
0: 哎，不要凭着感觉来啊。
1: 对对对，
0: 好，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徐主任关于这个甲功五项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朋友们长期关心的一个话题啊，过敏性源的这个过敏源的这种检测啊，就比如说可能困扰很多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们的，身上老是起湿疹啊，医生呢就会建议啊去查个抗这个过敏源。那这个是不是如果我们查出来了啊，这个检测准不准，就比如说查出阳性，是不是就永远的要避开那些相关的食物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因为现在动辄可能就说哎呀我又过敏了哈。
0: 嗯，啊，对。
1: 过敏原检查我们通常是指就是查特异性的 IgE 的一个抗体啊，
0: 嗯，
1: 是诊断一型过敏反应，一型过敏反应又称为这个速发性变态反应哈，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它同样呢需要一个科学的解读。关于主持人说的准不准的问题，应该说现在的检验技术呢已经是非常可靠，
0: 嗯，
1: 但是检验阳性不等于临床过敏，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我们称之为致敏，就是导致的致啊，过敏的敏，致敏，意思就是说体内产生了抗体，是否会出现过敏症状还要取决于抗体的浓度、个体的阈值等多种因素，可能存在只致敏不过敏的这种情况啊。
0: 啊，就是说我可能还没出现过敏的症状，但是它已经在我们的身体出现这个影响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通常所说的检查过敏源一般来说是包括两大块，一个是空气中的，就是呼吸道的，
0: 嗯，
1: 呼吸道的，
0: 对，这是很容易的啊，尘螨也容易过敏，对吗？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春天花粉多的时候过敏的人比较多呢？有的人是对花粉过敏啊。再一个就是叫食物组的，你通过摄取一些植物可食物可能导致你有一些过敏反应啊，一个是呼吸道的，一个是消化道的啊，
0: 嗯，
1: 我们一般情况分为这两块。关于您说的如果发现这个过敏源阳性，有一些东西我是不是就不能碰了不能吃了，就是关于回避的问题啊，这个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啊。
0: 嗯，
1: 第一种情况，如果说孩子对某种食物比如说花生哈，有的人他对花生是过敏的，如果他检测阳性的话，并且有明确的严重的过敏反应时，比如吃过以后面部开始肿胀、呼吸困难，那么必须严格的终生回避啊。
0: 嗯，
1: 只要明确是哪一种食物导致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以后就不要碰它了啊。第二个啊，第二种情况，如果说孩子检测阳性了，但从未吃过，或者说吃了以后某种食物他没有反应，这就需要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可能需要在医院严密监护下做食物激发试验来最终确认。不能仅凭这个报告单就盲目的忌口，你盲目的忌口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0: 嗯，对。
1: 所以说过敏源报告是医生的地图啊，起到了怀疑方向。但最终的路线，也就是诊断和治疗方案啊，还是必须由医生结合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规划。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发生过敏反应之后到医院去就诊，检查过敏源，它可能全部是阴性。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我要解释一下啊，就说有一些医院它查过敏源的位点可能有限，说白了撒一个网没有捉到想要的那条鱼啊。但是有一些大医院他可能查的位点比较多啊，查多的话他可能就把这个位点给抓到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过敏源阴性的话也不代表就是说不是过敏体质啊，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0: 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检查是阴性你也不要掉以轻心啊，
1: 对的，
0: 说我没问题了，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这儿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说比如说我来了港城啊，我吃点海鲜，对吧？有些朋友就跟我讲，我吃完了以后，比如吃完某种贝类了，我这个面部水肿了，嘴也肿了，那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要赶

0: 诊断标准比较复杂，现在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依据国际上的分类标准，要综合评估受类关节的数量和部位、症状的持续时间的长短、炎症指标，包括像血常。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俊昕。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读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样才算是独立。工作很多年之后，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够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处境与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彼岸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天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汇当中，他们是等待，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人生在世，短暂不过百年，岁月静好，心永远微笑向暖，不盲目，不奢求，过好每个今天，让日子过得单纯而美好。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用好音乐温暖彼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是漫游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的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的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消亡。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00，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小区的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从坐下开始，冯伟一的心里就忐忑不安。要说文竹这个人，他也了解一些，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就送人实惠的。可是刚才他看了房子，真如狗见了骨头一样的喜欢，所以还不等文竹说出什么来，他的内心就开始打架。一方面是油然升起的高度警惕，而另一方面又有些诱惑袭来难以抵御的心痒痒。两个人的包房里显得空空荡荡的，正宗的粤菜满满的叫了一桌子。
3: 来，伟一，吃菜。伟一啊，我知道猎头公司想高薪挖你。
4: 文总，这件事我没有汇报的原因是我觉得根本不算一回事儿。你知道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3: 我当然相信你的为人，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一直都在观察你。知道是哪一家床上用品公司想挖你吗？
4: 不知道啊。
3: 梦香床上用品公司，他们的优势是进入市场早，尤其是海外市场，并且他们的纯棉产品的质量很受市场青睐，是我们的劲敌。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宣传和销售始终上不去，所以非常需要能够打开国内市场的人才。
4: 文总，你放心，我是不会离开爱之巢的。
3: 不，我希望你去梦想公司。
4: 什么？
1: 就停在半空，竟然忘了把夹在筷子上的菜放进嘴里。文竹却笑了，他转动着手中的玻璃酒杯，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般神情自若。
3: 南边的床上用品公司比较有规模的也就那么五六家，但能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也就是梦香公司了，它是我们最强硬的对手。我可没有兴趣在市场上跟他们平分秋色呀。唯一，我希望你过去之后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能拿到他们海外市场的客户名单。
4: 窃取商业秘密，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
1: 冯伟一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显得有些苍白。
3: 看把你吓的，还是个男人呢，能办什么大事儿？
1: 文竹不屑地看了冯伟一一眼。事无英雄，这句话真的没说错，当今的男孩子们真是变得越来越女气了。
4: 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3: 初级阶段嘛，谁不想把自己手中的蛋糕做大呢？
4: 算了吧，我不敢干这种事儿。
3: 那你就永远住在出租屋里，将来找一个姿色平平的女孩结婚，每天为柴米油盐而奔忙，等有了孩子，你再骑着脚踏车送她到三四流的幼儿园，然后你就做着望子成龙的美梦渐渐老去。冯伟一，你愿意毫无休止地过这种生活吗？
1: 冯伟一无言以对，心中已对那种模拟的生活产生出痛恨与恐惧。
3: 什么是机遇？那肯定会有一些风险和道德压力，但是它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譬如你马上就能住上自己的房子，

0: 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同时，我许诺，你将持有爱之巢的股份，这就意味着，你除了工资以外，还可以分红。如果你答应下来，我们马上到律师楼签协议，并且公证。从此以后，你存折上的钱变成几何图形一样的剧增。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更接近你冯伟一的理想蓝图呢？好，我也不催你，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1: 当天晚上，冯伟一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南方的气候潮湿，屋里头更因反潮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更显得出租屋里的破败。此时他想起了文竹的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0: 什么是机遇？那肯定会有一些风险和道德压力，但是它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
1: 他想起了他的创业史，背叛他的人后来都发了财，就算他固守着他的准则，商小燕不是同样离开了他吗？他陪着朱贝贝去亚龙湾，还不是因为有钱才让他大开眼界吗？哎，钱呢，真是神秘，既让人喜爱，又让人痛恨，更让人爱不释手。他终于决定要搏一搏。晚上，喝完夜茶的朱贝贝回到家，他直接进了母亲的卧室。
0: 贝贝，这个假期你的心也不要太野了。
2: 妈，你为什么叫冯老师走啊？
0: 他要调到新公司去了。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贝贝，人生的路还很长，冯老师能陪你一辈子吗？再说你现在的学习成绩上去了，妈妈希望你保持这个势头，争取进入班上的前十名啊。
2: 反正我不让冯老师走，你跟爸爸整天都忙，根本没有时间管我。
0: 哎呀，你这孩子，如果你一定要家教，我还可以帮你找。

0: 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家教咱们找不到，你会后悔的。哼！
1: 朱贝贝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而后不等文竹做出任何的反应，便摔门出去了。当时文竹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无法向贝贝说明冯伟一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派他去做卧底的需要。但他想象不出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他更没有想到贝贝的这句话会一语成谶。整整一个假期，小小年纪的朱贝贝就像相亲一样见了将近一沓的家庭教师，最短的只有十分钟，而最长的不到三天的时间，他们最终都没有能留在贝贝的身边。对于这件事情，朱广田曾经大发脾气：
2: 冯伟一这个人养不熟，是个狼崽子。
0: 哼，现在的年轻人有哪个不是狼崽子的？哼，朱广田，我劝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你身边的母狼崽子吧。
2: 你说谁呢？
0: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哼，
2: 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啊，
1: 为了这句话，两个人难免又是一场龙争虎斗。韦一被高薪挖到了梦香公司之后，同样是负责国内销售这一块。公司的总经理江世清找他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表示对他寄予了厚望。江世清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所谓精明并不是外貌上的，更不是眼球子咕噜噜地转，而是他热情地握住了冯伟一的手，并用亲切的目光注视他良久。这种人会在第一时间让你觉得你已经被信任了，视为知己者死的念头便油然而生。当然，冯伟一心里也很明白，他若做不出什么显赫的成绩，是不可能得到江总信任的。不过今天的冯伟一已经不是当年的拼命三郎了，他到梦香公司来又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有来一通花拳绣腿，而是一声不响地做调查研究。他先独自一个人跑遍了梦香在本市所有的专卖店，了解了零售情况和顾客的意见。回到了公司，他也是不动声色地摸情况。当他把所有的头绪都搞清楚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让江世清感到了震动，那就是冯伟一把与本公司长期合作了7年的广告公司给炒了，广告改成了比稿招标的形式。还没等江世清说话，冯伟一便先开口了：
3: 江总，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我也知道清高广告公司的老总是工商局长的小舅子。
4: 那你还这么干？
3: 我查过了，我们没有偷税漏税的现象。
4: 书呆子气啊。
3: 问题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
4: 啥变化？我们心里有本账啊，他还有4年才退居二线的。
3: 可是他老婆因为乳腺癌复发去年就过世了。
1: 江世清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喜，但是他什么都没说。
3: 清高广告公司不仅广告创意不行，而且收费没有节制，对他采取措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冯伟一语气的平和让江世清颇感意外。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刚愎自用就是秉性浮躁，难得有冯伟一这样的细心与静气。
4: 你忙去吧，这件事儿你做得很对，以后有要紧的事儿就直接向我汇报。
1: 在这之后，冯伟一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行他的整改方案，而且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也奇怪，自己的工作热情怎么会这么高涨？其实，答案太简单了。那就是他尝到了突然进入到中产阶层的喜悦。自从他搬进了新房子，存折中也有了钱，他的心情马上就有了巨大的改变，精神面貌也是焕然一新。这一切带给他的是自信和从容。冯伟一觉得他现在有条件约商小燕来看看他的新生活了。他带着商小燕来到了自己的新居。
5: 这一切都是文竹给你置办的吗？
3: 就算是吧。
5: 哼，在关键的时候他连他老公都不救，为什么会对你这样？
0: 冯伟一，我说你不是牺牲色相了吧？
3: 你胡说什么呀？难道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无耻吗？
0: 嗨，现在是世风日下，找一个富婆过上好日子已经能够被人容忍了。
3: 你不是也没有容忍朱广田吗？
0: 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你总不是请我来跟你斗嘴的吧？
1: 冯伟一这才笑笑，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罐高级的饮料递给了商小燕。
3: 好，我们停战，喝罐饮料吧。小燕啊，我现在明白了，人生就是一场赌博，活不出去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0: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富从险中求嘛。
0: 可是你也不能为了眼前的那只金苹果走到悬崖口还不知道吧。
1: 冯伟一突然有一种冲动，一种把他心中的秘密说出来的冲动。老实说，他内心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可是谁也不能分担他的压力，而小燕是他至今还爱着的人，同时他也希望跟他有共同的明天，所以他在小燕面前是最少包装的本来面目。
3: 我现在就在悬崖口上。
1: 商小燕愣住了，他盯着冯伟一看了好一会儿。
0: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
1: 冯伟一的脸上陡然增添了无尽的沧桑。
3: 小燕啊，我们都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勤劳可以致富，难道我们还不够勤劳吗？可是我们富了吗？
0: 伟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3: 我想说的是，真正发财的人都是敢从悬崖上往下跳的人，他们跟

0: 我们的区别是，他们坚信有一个树杈会接住他。
1: 商小燕望着冯伟一，像是不认识他似的。
2: 真不明白，文竹到底给他许诺了多少钱？是100万，还是1000万？竟然让他说出了这等疯话来！伟一，难道你真的糊涂了吗？就算有再多的钱，也不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呢。有几个人会幸运地挂在树枝上，可是跳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你到底懂不懂啊？到那个时候，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0: 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小燕儿啊，我不想再搬回出租屋，不想再吃方便面，不想再看着别人风风光光了。道德这个东西好是好，可惜它不是有价证券的。
2: 唯一，我劝你醒一醒好不好？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干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你的样子很可怕。
1: 商小燕忍不住地拽着冯伟一的一只胳膊，她摇晃着他，仿佛他真的已经陷入到噩梦之中。
0: 小燕儿，情况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做事儿也是个有分寸的人，你只管放心好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对你的感情一直没有变，所以才愿意跟你说真心话。你对我说实话，假如我被树杈挂住了，你肯嫁给我吗？
2: 不，我不会嫁给一个亡命徒的。
0: 那好吧。
1: 冯卫一的身体好像一下子散了架。时间流水一样的过去了，尽管冯伟一做了全方位的努力，可是梦乡床上用品公司在国内的销售额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一天晚上，冯伟一洗完澡后精疲力尽地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其实电视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皇家马德里队在伯纳乌球场迎战巴塞罗那队。只是在插播广告的时候，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飞速地闪过，那就是电视广告中在介绍市郊南昆山度假中心的高尔夫球场。这个便让冯伟一想起他在爱之巢的时候，文竹曾经亲自洽谈过南昆山整个度假村的床上用品，但是却久攻不下。他想，不如他来碰碰这个硬钉子。第二天，冯伟一一个人去了度假村。度假村老板的女秘书是一个姓林的女孩。
3: 您好，请问您跟我们总经理预约了吗？
0: 我不找你们总经理，我就找你。
3: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吃饭。
3: 我又不认识你，干嘛要吃你的饭？
0: 一吃不就熟了吗？
3: 有病。
1: 冯伟一没有灰心，他接连磨了林秘书3天，令林秘书是不胜其烦呢。最后一天，林秘书都下班了，可是冯伟一还是一直的跟着他。他们在大马路上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林秘书这回是真火了，
3: 你要再跟着我，我就报警了啊。
1: 林秘书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刚一拉开车门，

0: 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六集，他们进了一家因昂贵而幽静的餐馆，看着冯伟一点完菜，林秘书的脸上仍旧是面无表情。
5: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6: 我是梦想床上用品公司的，自然是谈床上用品的事儿。
5: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事儿还没定，我也做不了主。
6: 那你总可以给我透露点信息吧？
5: 我又不是间谍，再说了，我凭什么当间谍？
6: 路易威登又出了一款新包，你用很合适。
5: 我又没说过我喜欢路易威登。
6: 那还用说吗？你用的是冒牌货。
4: 林秘书的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
5: 你想羞辱我吗？
6: 不，一个信息换一个名包，这很公平。
4: 说这话的时候，冯伟一有一些暗暗吃惊，因为他的语气越来越像文竹了。林秘书的嘴巴有些松动了。
5: 你想知道什么信息啊？
6: 我想知道爱之潮跟你们谈了那么久，为什么谈不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文总跟你们老总的私交不是不错吗？
5: 没错，他们是高中时的同学。我们老总也想让爱之潮来做这笔大生意。
6: 那为什么做不成呢？
5: 我们老板惧内呗。
4: 冯伟一听完愣住了。
5: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老板呀，出奇的怕老婆，而他老婆又是留洋回来的，审美观念是简约休闲那种。可是你们爱之潮送来的样品都是豪华型的，总之不管你们怎么改进，我们老板娘就是不喜欢。
6: 我明白了，我会设计出让你们老板喜欢的图案。

0: 吃完饭之后，冯伟一把林秘书带到了名店廊，在路易威登的专卖店前，他们停下了。
1: 你自己挑吧，要不然真假说不清楚。
2: 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开玩笑说的事儿，您何必当真呢？
1: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男人还能说话不算话吗？
0: 最后还是冯伟一给林秘书挑了一个将近7000块钱的包。冯伟一刷卡的时候心情特别的舒畅，因为专卖店的小姐对他恭敬极了。这件事情的结果当然是梦香公司争取到了这笔数目可观的生意。江世清跟南昆山度假村签完合同之后，搞了一个庆功宴，当着大家的面亲自给冯伟一敬酒3杯，给足了冯伟一的面子。看得出来，他对冯伟一是极其的赞赏。一时之间，冯伟一也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晚上10点多钟，冯伟一回到家里，他用钥匙捅开房门，十分意外地发现文竹正气势汹汹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也是在这一刻才知道，文竹居然有这所房子的钥匙。
3: 哼，冯伟一，如果我没有你这儿的钥匙，你可能就更不记得我们俩之间的约定了吧。
1: 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一天也没有忘记，用不着你这么耳提面命的。
3: 好啊，你干的好事儿，你还这么凶。
1: 我干什么了？
3: 冯伟一，你不是真的把自己当梦乡的雇员了吧？你怎么连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啊？
1: 不就是南昆山那点生意吗？
3: 你说的轻巧，你知道不知道价值700万呢？我为此整整跑了9个月。
1: 700万算什么？我不做出点成绩来，谁会信任我？人家不信任我，我又怎么可能知道梦香公司的机密呢？
0: 文竹无言以对，而这时冯伟一反而比文竹变得坦然。
1: 这种事情，要么就干脆别做，要做就要做到位。你会把爱之巢的内部信息透露给一个你不信任的人吗？
0: 沉默了片刻，文竹什么也没说，起身离去。走的时候，动作有些夸张的把手中的钥匙丢在了餐桌上。
3: 这是最后一套钥匙，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0: 随着一声门响，屋里又恢复了一片安适和宁静。然而，这种平静没有延续多久，便被一个突然发生的巨大变动给打破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突然到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白天，文竹一直在会展中心布展，这是本市最大型的轻工新产品的展销会，各个厂家都卯足了劲儿争取客源。爱之巢公司也在紧张的布展工作之中，他们把新近设计出来的新产品花红柳绿的全部都展示出来。这么重要的展销会，文竹当然是十分的重视，他亲临现场指挥布展，生怕稍有疏忽而功亏一篑。将近中午1点钟的时候，文竹接到了一个从医院打来的电话。

0: 喂，你是朱贝贝的母亲吗？请立刻到医院来一趟，你的儿子朱贝贝出事了。
1: 什么？出事了？

0: 文竹匆匆地来到医院，穿过医院白色的走廊时，他远远地看见医生在跟朱广田说着些什么。朱广田的神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急诊室的外面也并没有人们熟悉的混乱场面，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他走过去的时候，大伙儿看他的目光却都有些奇怪。他急速地走进急救室，发现满身泥浆的朱贝贝静静地躺在床上，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1: 哦，你是朱贝贝的母亲吧？孩子送来的时候就没有呼吸了，瞳孔就已经散大了。
0: 贝贝死了。文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便倒了下去。自从冯伟一离开之后，朱贝贝的学习成绩就极不稳定，后来竟然发展到无故旷课。这一次，他是和两个男同学偷偷跑去大金钟水库摸泥鳅，一不留神滑到了水里，结果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而那两个惊慌失措的

又不懂得救人，结果这是猪贝贝因窒息而死亡。贝贝，贝贝，你醒醒，贝贝，你别吓唬妈妈，是妈妈不好，妈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贝贝，你醒醒，贝贝。 妈妈，妈妈再也不打你了，贝贝，你醒醒啊，贝贝，你醒醒啊，贝贝，你这是怎么了，贝贝？妈妈再也不打你了，贝贝。

0: 整整一个星期，文竹都没有上班。他日夜地坐在朱贝贝的房间里，就这么呆呆地枯坐着。贝贝的房间里一切如故，他的手提电脑，他的耐克鞋，球星照片，以及他无数的课本和课外书，都还留着他熟悉的气息。似乎他随时都有可能推门进来。得知消息的冯伟一每天下班之后都会赶来朱家，可是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朱广田离家出走了，冯伟一只好打电话给商小燕。
1: 我也不知道朱广田去了哪儿了，他只是把工作交给他最信任的副总，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2: 他就没再来过电话？
1: 我也打过他的手机，电话是通的，只是没有人接听。
2: 哦。
0: 这件事情对冯卫一的震动同样是巨大的。当他亲身经历一个曾经朝夕相处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过阴阳界，当他亲眼看见一个极其辉煌显赫的家庭刹那间土崩瓦解，他突然明白了，他开始怀疑自己。
2: 文总，是我们害了贝贝，我们为了钱什么都可以牺牲。
0: 文竹像没有听到他说话一样，目光呆滞地看着远方。
3: 妈，你为什么叫冯老师走啊？你跟爸爸整天都忙，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你会后悔的，哼。
0: 现在想起来，其实这是儿子最后一次在向他呼救，他的心里实在是太荒凉了。父母除了争吵，到底给过他多少的理解，多少的关心，多少的爱护呢？
2: 文总，在血的代价面前，难道我们还不能停止吗？

0: 如果我不离开爱之巢，不离开猪贝贝，我就可以陪他度过危险的青春期，直到他一天天的长大懂事。他也绝不会因为一次逃学就送了命。
1: 文竹干枯的眼睛中已经没有泪水了。
2: 不，我不能倒下去，我现在就剩下爱之巢这一个孩子了。
0: 文总，我们停止吧，不要再玩下去了，我明天就去辞职。
2: 文一，
1: 此时的文竹一把抓住冯美依的手，几乎是哀求地望着她。
2: 你一定要帮帮我，你帮帮我，你帮帮我。
1: 平生以来，文竹是第一次在别人面前显得那么的彷徨无助，那么的让人怜悯。更让人感到凄凉的是，他第一次那么的像一个母亲。

0: 封唯一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
1: 文总，你没事吧？我会帮你的，我会回到爱之巢，我愿意多做一些工作，让你放心地好好休整一下。
2: 我现在休整还有什么用？唯一，你以为我心里就不后悔吗？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会选择做家庭妇女，真的，我会天天陪在贝贝身边，在人前的趾高气扬，包括钱，很多很多的钱，我都可以不要，我只要贝贝。可是现在。

竹越说越不冷静，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哭声中有太多太多的隐痛与无奈。

朱贝贝的死如一颗石子落入深潭，涟漪在寂静中一点一点地散开，很快便看不见了。除了朱贝贝的亲人之外，人们很快便忘记了这个小生命的存在。城市日复一日，照例还是那样的喧嚣。柯志雄从商小燕那里得知消息以后，变得十分的沉默，又非常不愿意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感慨和评价。但是他在那个晚上没有睡好。之所以这样，当然不是为了朱贝贝，而是因为他此时特别特别的想柯俊。生活在平静中的人，只有在特殊事情的面前，才会重新审视和感悟自己的所作所为。柯志雄也不例外。他觉得，在他处理个人情感的时候，对柯俊的考虑实在是太少了，少到几乎完全忽视了他。

0: 柯志雄又不便对商小燕说些什么。他总不能跟商小燕谈一夜，与他毫无关系的孩子。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柯志雄显得心事重重，而且由于没有睡好觉，他又有点头重脚轻，做起事来感到力不从心。以往他总是觉得上班的时间过得很快，只要一头扎进公司，他便有无数的事情要处理。但是今天却不同，白天的时间显得格外的漫长。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他提前下了班，亲自去了柯俊的学校。他挤在许许多多的家长里面，等待着孩子放学。校园放学的时候格外的热闹，柯俊是和两个女同学一块儿走出校门的。柯志雄在他的身后轻轻地拍了他一下，柯俊惊喜地回过头来：“
1: 爸爸！”
0: 柯志雄便拉着柯俊的手去了麦当劳。
1: 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2: 俊俊，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妈妈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很忙，在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每天都要加班，所以不能回家。
2: 是啊，你和妈妈还好吗？
1: 我病了一次，发高烧，医生说是肺炎，妈妈在医院里。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上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
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理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他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也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看啥

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70%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

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她看，但她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他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

狗绝育的确是个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鸭鸭鸭鸭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

理直气壮地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的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
他一心一意只想着你，他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他不需要你对他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他的生活即可。他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十一集，陈妙香说，
7: 米都抢成这样了，盐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像襄阳那边啊？
1: 九月细细地读了下报纸，说：“
7: 妈，这些地方主要是因为本身离产盐区远，只有几个盐仓设在那儿，还有国府限盐，也造成老百姓恐慌，才会导致这种惨剧的。”我们这儿淮安、盐城、连云港都产盐，供过于求，不会有问题的。即便涨价，那也是法币不值钱导致的，但我们也要多准备些，以防万一。可以多买点放在家里，原本就离不开盐，是不是？陈妙香一听很有道理，笑着说：“九月呀，你若是个男子，那可了不得呀。”
1: 九月有点不好意思，说：“
7: 主要是多读了些历史书，多看了些报纸，多想想而已。”
1: 陈妙香说：“
7: 九月呀，你爱看报纸，是从八月进报社开始的吧？”是啊，他如今

0: 音讯全无，我也不知道到哪里找他才是。就想啊，八月也只会写写文章了，没准哪天我又看到他的文章了。虽然文章大多不署名，但他的文风我一看就能看出来。虽然虎子他爹说见过八月，说他已经参加新四军了，但我想他又不会耍枪舞棍，估计最大的兵器还是手上的那支笔吧。所以我还是不能离开报纸，我担心他，担心的这儿都难过了。
1: 九月摸着自己的胸口，声音低低地说。陈妙香安慰他说，
0: 那就仔细看，弟弟的文章姐姐最能看得出来。
1: 果然知道八月还活着，还真是因为九月看到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报纸最先是姚芳宇拿过来的，姚芳宇本来并不熟悉八月的文风。十年前张业礼大伯的儿子张业国心怀不轨，准备搞垮八月，于是收集了八月所有的文章。张业国被处死后，文章就落到姚芳宇手上，他读了一遍才有所了解。上午他读到了报上有篇文章向炮口要饭吃，他觉得语气很熟悉，马上想到了八月。他到张家的时候，九月正拿着中央日报埋头苦读，见姚芳宇来，他有点诧异。尽管没有明说，但两人实际上已经形成默契，若没有非见不可的理由，还是不见面为好。姚芳宇见九月的第一句话是，我看到八月在报上发的文章了。
2: 什么？哪一张？我怎么没看到？
1: 九月一下子兴奋起来，慌忙把手中的报纸翻来覆去的看，
2: 是不是我还没看到那个版？
3: 不是在中央日报上，是在南京人报。你一般是不看南京人报的。
1: 姚芳宇盯着手忙脚乱的九月，心情颇为愉悦地说。九月把目光投向姚芳宇手上的那份报纸，
2: 快给我看看，我一读就知道是不是八月写的文章。
1: 说完他就迅速地窜到姚芳宇的身边，几乎抢一样地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眼睛就不知往哪块看是好。姚芳宇将报纸拿过来，用手指出文章的位置，九月赶紧凑过去认真读了起来。陈妙香站在屋子的窗户边，看着两人头碰头看着报纸，恍若那就是九月和儿子在一起。眼前的一切如此静好，他黯然神伤地回到屋里，在梳妆台边坐下。
2: 是八月的手笔，妈，妈，八月有消息了，有消息了，他没事儿，妈。
1: 九月急忙拿着报纸跑到陈妙香屋里，却见他正用右手支撑着额头，在想着什么。
2: 是吗？我看看。
0: 这一下你可放心了。
2: 我就说嘛，八月那么机灵的一个小伙子，怎么会有事儿呢？那凭这篇文章，我们能不能找到八月？
1: 陈妙香也精神一振，心情舒畅了许多。这段时间自己也是担心八月，担心的不行。
2: 妈，我准备去南京人报报社一趟，看是不是他换工作到那儿了。
0: 那地儿远不远？
2: 不远，就在中正街上。
0: 那赶紧去，让孩子

0: 孩子他大陪你去，注意安全啊。陈妙香叮嘱说。哎，九月应着，拿着报纸便朝姚芳雨奔去。
1: 我要去报社问问情况去。
0: 我陪你去，姚芳雨立即说。九月想起了什么，回头看了一下婆婆的屋子，就见婆婆正站在窗边，面带笑容看着他们。
1: 好。
0: 九月犹豫了一下，总觉得婆婆的表现有点奇怪，但她还是着急弟弟的事儿，便说：“
1: 那就一起去。”
0: 结果让九月很失望。报社编辑说，这是一篇匿名文章，没有通讯地址，也无法发放稿酬，报社也只能被动地等作者联系他们。但不管怎么说，八月还活着，这已经让九月通体舒畅了。
1: 你怎么会看到南京人报？
0: 回家的路上，九月问姚芳雨。
2: 励志社专门有个部门，每天都有人阅读南京市面上出现的所有报纸。你是知道的，现在民心不稳，有些言论有蛊惑嫌疑。看了这些报纸后，他们会总结，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今天早晨我去那儿找人，等的时候就顺便看了会儿报纸，没想到这么巧。
1: 你的意思是，报社发表言行激进的文章会被盯上？
0: 九月问。
2: 是的，前方战事正经，后方如果不稳，那就难办了。
1: 那八月的这篇文章会不会给报社带来麻烦？
0: 九月担心了。
2: 南京人报向来都敢发这种文章，编辑也很有经验，即便被找上门也会有应对之策的，他们经常被调查的。你看，我们去问询作者的事，他们就会很谨慎地搪塞过去。
1: 你的意思是，报社有八月的联系方式，但不敢给我？
2: 有这个可能。从职业道德来讲，他们做的是对的。你呀，也别试图再要，让八月暴露出来，这样对他没好处。你看他这篇文章的口气，矛头处处指向政府，完全是共产党的口气。他已经是共产党了，如今也就成了政府的死对头。他不联系你，自然有他的原因，怕是不想连累你。
0: 九月点点头，很仔细地看了那篇文章，就连他这个不关心时政的人也读得出来，这完全是共产党的口气。如果被政府知道了具体的作者，不追究才怪呢。以八月的身份，他还是小心为妙。九月叹了口气，看来不能指望他回来看望自己了。
2: 九月，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八月是大人了，他会照顾好自己的，至于其他方面他也会处理好的，你无需过多的担心他。
0: 姚芳雨拉起九月的手，
2: 我们一起去学校看看孩子们吧，只有几步路了。
0: 九月抬头看姚芳雨，阳光正好从头顶射了下来，他眯着眼睛看着微光中姚芳雨深邃不见底的眼神，笑了。
1: 不去，不想去。
0: 声音低低的，听到姚芳雨的耳朵里有种撒娇的意味。他突然就很想把眼前这个女人抱在怀里。左右看看，因正值中午，大街上人烟稀少，他便猛地把九月朝一旁一拉。

0: 就避到一条巷子里。九月跌落到他怀里，不安地挣扎着要出来，突然就看到了“碑亭巷”三个字。碑亭巷，九月喃喃地念道：“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突然就在周围弥漫开来。”姚芳雨也意识到了，原来这是个老地方。他顺着九月的目光回头看去，不由得笑了起来。
1: 哈哈哈！九月，我何其幸运，能够遇到你。
0: 姚芳雨把九月紧紧地搂在怀里。
1: 从那个夜晚开始，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这么多年了，这种感觉从来未曾变过。尽管你不在我身边，但我这心里还是装满了你。想到你，心跳就和见到你时的心跳一样。我总是想找尽理由去见你。

知道你会为难，我就告诫自己，不能为了自己而忽略了爱人的感受。所以，我的幸福是一种煎熬着的幸福。那你愿意吗？九月小鸟一样的栖落在他的怀里，带着撒娇的口气问道。

0: 愿意，一辈子都愿意。我儿女双全，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1: 你不苦恼吗？
0: 不苦恼，只要你不苦恼，我就不苦恼。你满足于现状，我就满足。你想改变，我陪你一起改变。
2: 九月把胳膊从他的怀里抽出来，搭在这个男人的肩膀上，细细地端详着那张面孔，眼睛里慢慢地漾出泪来。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对我有多好，我真的很内疚，我耽误了你，耽误了二老的天伦之乐。
0: 我早就把三个孩子的照片寄回北平了，两老高兴着呢。虎子的事儿，我也对他们说了，他们也很喜欢。
1: 对呀，你已经把二老接回北平了，那我父亲呢？最近一段时间忙得不行，差点把我爹也忘了。他跟到北平了吗？
2: 九月突然想起了父亲，不觉为自己因忙碌而忽略了他生起气来。
0: 啊，是啊，你竟然也忙忘了。你是知道你父亲脾气的，他怎么也不愿意和我们回北平，说还是留在雪哥的村比较好。
2: 姚芳雨按照和蓝晨说好的说：“
1: 是啊，他就是那样的人。再说了，他和张婶在一起，日子过得总是比较自在的。”
2: 听说父亲安然无恙，九月心情放松了许多。
0: 九月，你看我们的影子。
2: 姚芳雨怕继续说新五国，自己控制不了情绪，便赶紧转移话题。九月低头看脚下，两人的影子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黑圆圈。
0: 对了，九月，依我看，你要赶紧把手头的多余的房子都处理掉，全部换成黄金。
2: 姚芳雨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九月说：“
0: 法币越来越不值钱了，国府肯定想办法用其他的币种替代，但眼前的局势，什么都不如黄金。”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这段时间事情太多，码头在修缮，我时不时的得盯着。城南那边的百货店如今都快拿不到货了，也要出问题。我想把店也转让出去。现在张爷的产业只有外婆给我做陪嫁的那个茶楼还在赚钱，其他的都不行了。
0: 是啊，世道再乱，这茶都会有人去喝的。更何况，那茶楼在秦淮河畔。
2: 姚芳雨的口气中有一种揶揄。
0: 九月，北平的房产也要处理掉，钱要落袋为安。这买卖，你得亲自去。买卖房产是不能有别人代替的。
1: 好吧，我尽快抽出时间。你也会去的，是吗？
2: 九月眯着眼睛抬头看他。
0: 别这样看我，九月，你不知道，你这样的眼神有多迷人，我会把持不住的。
2: 姚芳雨眼里带笑，低头在九月的脸上啄了一下。
0: 我当然要随你去。外面这么乱，我怎能放心呢？
1: 把孩子也一起带着吧，让二老再看看。
2: 九月说：“
0: 啊，啊，好啊，九月。”
2: 姚芳雨高兴极了，二老都快70了，想孩子想得不。

0: 行。要不是邵氏不能坐车，老早就会自个儿跑到南京来看大孙子了。至于时间，九月坚持待到年底，家里所有的事儿都能缓和过来，孩子们也放寒假了，就可以动身前往北平。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的12月，张家的码头再次出现险情。一号码头江岸出现裂缝10多条，最长的有80余米，二号码头江滩下沉近1米。12月22日中午，二号码头连同100余米江滩瘫入江中。10余天后，一号码头瘫毁。此后数天，这一带连续滩案不止，虽通告船只避让，但仍押沉木船和煤舶各一艘。从中山码头至太古码头间，江边马路封锁，交通中断。一号、二号码头坍塌，连累了加固不久的3、4号码头出现了险情。现在，1至4号码头完全不能使用。专家调研表示，若想再次将码头投入使用，安全起见，必须等来年江水涨起来后，按照最大的涨潮量重新修建江岸。这将是一个漫长且耗力耗钱的工程。国府有关部门决定，短时间内不予修建。陈妙香终于支撑不住了，对他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码头生意是张家最大的产业。当年陈妙香从缅甸回来后，将大部分资金都投入进去，和政府签订了50年的码头包租协议。如今协议期还有10年时间，加上8年抗战，近一半的时间都没派上用场，怎叫陈妙香不着急呢？九月在姚芳宇的陪同下去找了相关部门，结果人家不承认，说你签订条约时国府还没建立呢，等于是国府让张家白赚了20年的银子。九月一想，也对，这政府换来换去的，当初估计也没想到这一茬，否则这码头生意早就被国府收回了。陈妙香却难受得不行，这张家大笔的收入说没就没了，还投诉无门。尽管天天念佛，却仍然忍不下那口怨气。结果身子骨就被心病给彻底吞噬坏了。年底陈妙香就过去了。这个冬天可真的冷啊，九月蜷缩在床上，即便丈夫躺在身边紧紧地抱住自己，她还是冷，心里拔凉拔凉的。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3: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

0: 价值。
1: 一路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和挚友围坐沙滩，看蓝天白云，畅想未来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也和心动的人在微风中守望，让夏花般的爱恋漫过时光。那时的夏天满是鸟语花香，阳光轻柔，每一秒都浓郁醇香，虽然伴着毕业的离别惆怅，但歌曲的正能量曲调让告别成了新的开始。那些携手的幸福，写下的梦想，都随海浪荡漾，永远难忘。暮夏之恋不只是青春的悸动，更是对未知的勇敢奔赴。那些藏在旋律里的纯粹与热忱，提醒着我每个夏天都有新的可能，每份回忆都能成为前行。

深喜欢一个人，却总在犹豫中退缩，怕表白被拒，怕靠近会打扰，把满心欢喜藏在沉默里，只敢远远观望。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浮现。总以为还有机会，却在时光流转中看着对方渐行渐远，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原来胆小不是保护色，而是错过的借口。那些因怯懦留下的遗憾，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念想。往后遇见心动，越能放下胆小，勇敢表达，不让犹豫再辜负一段可能的美好。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三毛，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漫画里身世坎坷、流浪四方的小男孩，他瘦小的身影藏着无尽的

0: 孤单让人心疼不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三毛，一条和漫画三毛有着相似流浪命运的小狗。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少功的文章《三毛的来去》，去看看这条小狗会不会迎来与小男孩三毛不一样的温暖结局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他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他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他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妻子说，他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他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他说到他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他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浮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他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我命令他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他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他，他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他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爆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在我的印象中，狗他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 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他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他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叭叭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他会渴死的，他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我平生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他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11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面对他目光伸出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他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他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他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他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他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他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狗三毛的故事让三毛这个名字告别了漫画里孤单的底色，多了一丝温情。然而有些生命向往温暖的家，有些生命却在经历颠沛流离后依然向往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走进张抗抗的散文《鹦鹉流浪汉》，去认识一只始终执着于蓝天的虎皮鹦鹉。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室内的暖气烧得很热，我开了阳台的门透气。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把门关上，就在把门往回带的那会儿，我的手碰到了一个软塌塌的东西，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东西黑乎乎凉飕飕的，就蹲在外面的窗台上不停地颤抖。看仔细了，却是一只小鸟，好像是冻僵了的样子。壮壮胆伸出手一把抓住它，它温顺乖巧的，绝无反抗之意，用掌托着才看清是一只绿颈黄翅的虎皮鹦鹉，身子小小，半死不活地耷拉着脑袋，微微有一丝气息。两只脚也许是冻伤或是枪伤，一只只剩下两枚脚趾，另一只一枚爪子也没有，只留一坨光秃秃的脚掌立在桌上，站都站不稳。不知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北风呼啸的黑夜里，生存力顽强的鹦鹉，假如我没有在入睡前发现它，天亮时也许它已变成一只鹦鹉的标本了。当然义不容辞，我承担起了动物保护协会的职责，急忙找出一只买鸡蛋用的折叠式铁丝框，暂且充当鸟笼，小心地放它进去。家里有现成的小米和酒盅，再摆上一杯清水。它睁了眼，似乎慢慢暖和过来，迟迟疑疑地愣了一会儿，竟然就挣扎着抬起脖子来吃米，犹豫着吃下去一粒，然后从此啄得飞快，一下一下的再也不停。钟里的小米像散金一般飞溅，一会儿便空了，又添满，却很快地潜下去。这小家伙啊，实在是饿坏了，怎么饿成了这个吃相，像个饿死鬼，我说。阳台没有封闭，只好先把鸟笼子挂在厨房里，垫上接鸟粪的纸板，拴上仿树枝的竹筷，系好米盅和水杯，为收留这位气息奄奄的入侵者很忙活了一阵。当时以为自此我也步入了养鸟的风雅，可算是个鸟人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便被他喳喳的叫声吵醒，起来看他，一夜之间竟然鸟枪换炮，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很是欢实。米盅早已空空见底，水杯也碰翻在一侧， 他竭力想要蹦到那根横着的筷子上去，无奈脚无力爪，龙臂攀援无着，三番五次地跌下来，仍然是锲而不舍。如此折腾多时，终于瞅准一个空子，连爬带跳地登上了那根横杆，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很风光地高扬起绿叶般的小脑袋，四下观望，一派轩昂气度。又喂他米和水，他扑过来，吃得贪婪而疯狂，犹如风卷残云，顷刻间一扫而光。人说鸟食即少而精，他却像是只鸡似的，吃个没完没了。没见过这样的鸟，心里疑惑又惊愕，只怕他在外流浪多日，没饿死，这会儿倒会撑死，心里更生出几分怜惜。如此持续的大吃大喝了几日，他变得身子浑圆，羽毛锃亮，常用那两根脚趾金鸡独立牢牢地攀在筷子上，走钢丝一般，小眼睛警觉而锐利地洞察四方，叫声一日一日的高亢嘹亮，然音律音调全无，一片聒噪之声而已，他却自我感觉极佳，傲慢地像只老鹰。吃也容忍了，叫也容忍了，想着外面世界的无奈，只希望他从此在我的笼子里安分守己。却不，他明显的烦躁不安，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尖尖的小嘴急促而猛烈地啄着笼边的钢丝以及笼子里一切可以啄出响声的东西，试图诉说他某种未尽的愿望。胸脯上白色的细绒毛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气里浮荡着，犹如一份份难以阐释的宣言或是传单。有时他就在笼子里长时间地兜着圈圈，像是一只失控的钟表。我说他一定是要下蛋了，母鸡要抱窝时就是这个样子。丈夫发笑说，你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呢就下蛋，依我看啊，他是需要个伴儿，这很容易理解对吧。两个人都不善辨认鸟的性别，于是决定过几天得空就去花鸟市场。然而未等我们去花鸟市场为他寻觅配偶并买一只真正的笼子，风云突变。那一天阳光灿烂，是个难得暖和的冬日，他在厨房里尖声怪叫，闹得不亦乐乎。丈夫被他吵得坐不住，说他一定是想晒晒太阳了，他本来就是天上树上的东西，就把笼子挂在阳台的钩子上。阳光洒在他翠绿的羽毛上，他昂起小脑袋仰望着蓝天，忽然停止了连日不断的哀鸣，变得非常非常安静，眼睛里闪着一种温柔的光泽。如果那时我能预感到他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实际上正酝酿着一个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一个天赐的逃跑机会正在降临，我会加固那只笼子吗？我不知道。那天就在中午时分，我偶然走进阳台，一抬头发现他已撞开了笼子顶端的盖板，身子悬在笼子的出口，正挣扎着想从笼子里拱出来。我叫一声不好，忙拉开门冲到阳台上去，却已晚了一步。就在我接近笼子的那一刻，他猛地钻出了笼子，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嘟的一声像粒子弹似的往天空射去。他走得义无反顾，连头也不回，顷刻间就没影儿，只剩下那只空荡荡的铁笼子在钩子上晃来晃去。我们曾经拥有过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鹰。

脚爪和他一次又一次逃跑的经验，重又返回了他的流浪生涯。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他如今在哪里，也许他早已被冻死在野外了。重要的是，他宁可冻死，也不愿被囚于一世一言之下。于是，寻找和回归自然就成为他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遇见了两条不同的生命轨迹，两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小生灵。三毛在陪伴中找到了温暖的归宿，虎皮鹦鹉勇敢地奔赴心中的向往。善意或可温暖漂泊的灵魂，而尊重生命的选择更是对其最好的敬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8: morning,
9: morning.
0: 星辰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来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国产言情剧，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言情剧的规律。你看，某一年的五一档啊，我是真的很讨厌异地恋上映了，又有一年的五一档是你的婚礼，还有元旦跨年档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再到啊这个春节档十年一品温如言，反正每个档期啊都会有这么一部甜甜的恋爱片，每部口碑呢也都不咋样，但是票房啊都非常的高，说明啊大家是真的很想看爱情影剧，只是苦于没有好看的。你比如说这个5.2分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就已经算是矮子里面算拔高个了。那说起看过的一些好看的言情剧，可能掰着手指头数呢也数不出几个。现在这个爱情剧啊或者电影海报啊、剧名啊、套路啊，就像从批发市场统一进货一样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看了这些不会恋爱的言情剧，总算明白为什么大家总是脱不了单了。 摔倒必接吻的套路呢，在之前的国产言情剧里呢是随处可见的啊。女孩摔倒在霸道总裁的怀里，发展一段梦幻的爱情，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套路呢拯救了多少国产编剧呢？演员有没有演到工伤不知道，但观众啊看的是真的受伤。影视评论家毛尖呢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着重聊过女孩摔在霸总怀里啊，说所以呀，一个女孩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再崎岖、再恐怖、再黑暗，但是她不会摔跤；但是窗明几净的总裁办公室门口会千百次的摔跤。人类历史上十亿分之一的灰姑娘和英俊总裁相逢的概率，都已经被我们的影视剧用光了。这吻戏本来就应该作为剧情推进的重要场景，或者剧情的高潮阶段。那么现在这吻戏呢反而成了营销工具了，与其说拍的是爱情剧，不如说拍的是逼咚逼咚剧。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说为什么国产剧啊它做不到浪漫爱情的现实题材呢？毛尖也直言说啊，因为这个爱情和现实早已经分道扬镳了，现实里呢心动表白是暧昧拉扯来的，而国产剧的爱情里呢不转两个圈来一次惊鸿一瞥是不会心动的，不喝两杯红酒啊是说不出今晚月色很美的。你比如这个洛神赋里惊鸿一瞥流传千年，衍生了无数的剧本，但没有一个套路呢是经得住考验的。迦南传里男女主见面的时候被路人一撞，哎，就旋转，然后呜呜啪嚓就摔到这个男主怀里了。这女主眼神里明明晃晃的写着我那么楚楚可怜，你快点爱我呀，快点爱我呀，你说这个剧情设定的怎么难受呢？又或者30出头的精英男主，身家多到数不过来，学历高，性格冷，缺爱的原生家庭，遇上了唯独不图我钱的女主，这种种元素呢最后凝结成一句话，女人你好特别呀。当然个别影视剧呢也许台词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意思呢还是你好特别我好爱，男主表达多少次女人你好特别，就呈现了多少次国产言情剧的懒惰啊。实在不行只要把男主变成皇阿玛，剧情和观众都能够接受。为什么我们上流社会剧那么多？因为皇家套路最最多。为什么国产剧里到处都是总裁呢？因为总裁才能一天到晚去机场啊，总裁才能住别墅啊，有楼梯才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呀。一般老百姓家里啊连这个摔倒的这个机会呢可能都没有啊，当然是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啊。当然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层的房子1、2、3、4、5楼，从5楼摔到3楼，那可能生命呢也会受到这个威胁了。当然在国情言情剧当中，观众也很难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相爱理由。好不容易呢忍到男女主在一起了，也开始了程序化的恋爱生活啊，我宠你呀，我爱你，我非你不可呀，我带你去看星星看月亮看日出看大海，我们牵手我们接吻，爱他宠他就带他去 shopping 啦。土不土啊，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还有谈个恋爱总得拌拌嘴吵吵架呀，有点误会那是常态呀，只不过呀偶像剧里的男女主们这都哪一年了还要专挑这个下雨天吵架还有分手吗？这太过时了吧。那该吵还得吵嘛，不在雨里声嘶力竭一次怎么配当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呢？那么真实的男女关系是用生活逻辑制服爱情，复制粘贴的这个刺激啊，狗血戏码也会有腻的一天。看100次四目相对，1000次嘴对嘴， BGM 滤镜加满，观众麻木的感官呢也就品不出所谓的浪漫感觉了。罗曼史本意呢是描写骑士历险故事的罗马式的小说，而冒险是浪漫的词根，独特热烈，非同寻常，出乎意料，那这也意味着浪漫本就不可能有格式。事实上呀，很多人的这个国产言情剧之旅呢还没开始就失败了，10有8九呢都是被片名和海报劝退的。男女主对角线的结构，上演姜文未吻的戏码，搭配桃色或者樱花管够的场景，十级美颜拉满，既然海报都差不多，不靠海报认剧挑片了，记名字总行吧？其实也不行。不夸张地说啊，华语青春爱情影视剧已经进入了鬼打墙片名的时代。我们听听之前上映的一些定档的片名啊，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10年1品温如言，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一口气说完，知道的呢是我在举例子，那不知道的我还在练 rap 说绕口令呢，说不定下一秒我就直接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去了。当然，不要再问可不可以，观众真的会回答不可以。华语爱情片片名除了可不可以，还有致我们。我们在网上随便浅搜一下哈，就有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初恋，致我们不堪回首的童年，致我们天真无邪的童年。我好累呀。人生每个阶段呢都值得被致敬啊，每段时光都要拍成一个片子来纪念。纯纯的小时光，跨越时光去爱你，时光与你都很甜，意外的恋爱时光，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大好时光，流淌的美好时光，我和我的时光少年，半暖时光，一时时光，不负时光，时光教会我爱你，爱在粉雪时光，时光就像了我们，造作时光，粉红时光，反正全是时光。这时光咋的了？时光惹你了？时光是谁呀？哎呦，这个可不可以啊，这占字也多呀，动辄四个字没有意义呀，高度雷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观众就很难记住。按这种套路啊，如果我也拍一部片，片名就取成可不可以不致我们那些鸡零狗碎的时光，可能也没人去看啊。那么问题来了，国内真的拍不好恋爱吗？啊，当然也不是啊。你比如说这个《爱很美味》里，方心借酒劲啊亲吻了张挺啊来试探，最好的我们则将唯一一场吻戏放在了大结局，结果不是甜蜜的相拥，而是狼狈的推开。年少时无果的双向暗恋，长大后哪怕重逢，遗憾才是生活的底色呀。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国产言情剧有多狗血。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喂，父亲。我知道了，公司上市的发布会呢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我明天一早就过去接您。不用了，您转告母亲吧，我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我还有个会，先挂了。哎呀，快迟到了，完了，我得骑快点，第一天上班一定不能迟到。这人在干什么呀？这是啊，救命啊，这是红灯啊，你看不到吗？对不起，我赶着上班，我看还有最后一秒变灯，所以就想冲过去。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再晚踩一秒钟刹车，你就没命了，你知不知道？
2: 知道，不知道。
1: 哎，算了，你走吧，浪费时间。
2: 哎，吓死我了，这个人好凶啊。哎呀，完了，还有5分钟就要迟到了。
1: 人事部说今天新秘书就会到岗，这都已经9点了，怎么还没到呢？
2: 哎，我终于赶到了。哎，老板还没到吗？嘿嘿，那就没人知道我迟到了。
1: 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啊？
2: 对不起，我来的路上差点被撞了。啊，是你。
1: 人事部居然给我招了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秘书。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平时都非常遵守交规的。
1: 要不是今天事情太多了，我是不会用你的。
2: 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啊，王总。哎，
2: 啊，这次的项目呢，
1: 我们是很有信心和您合作的，设计公司呢当然是找最顶尖的了。
2: 老板这么忙，肯定想不起来踩我，我先去把资料复印了吧。哎呀，还有10分钟就要开会了，我得跑快点。
1: 好嘞，好的，那咱们下次再见面。
2: 我得跑快点啊！
3: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2: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没干什么呀。
2: 你刚才明明亲到我的嘴了。
1: 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2: 我
1: 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呢。这
2: 我的天哪，我刚才怎么会撞倒老板的？我真没有看到他出现呀。
1: 虽然我不是有意的，不过这个吻好像有点香，有点甜。我在想什么？我不能有这种邪恶的想法，我是总裁，怎么能在下属面前失态呢？
2: 完了，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他了。
1: 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
1: 他应该不会想起这件事了吧？
0: 他是不是应该向我道歉呢？
1: 我要不要去找他道个歉呢？
0: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1: 算了，不要再想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有一份新文件要签，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找他签字了。
1: 他进来了，不会是找我闹的吧？
0: 老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品轩那边说签了字要马上传回去的。
1: 好吧，好了，你拿走吧。他叫什么呢？对了，人事部给我发过他简历的，我看看啊，叫陈心怡。
0: 老板的字写的还挺好的，原来他叫吴威廉呢，好土的名字，嘿嘿。
2: 心怡，你进来一下。
0: 他居然叫我名字。老板，什么事？
2: 以后你就叫我威廉吧。我今晚刚好有个宴会要参加，你现在帮我去巴黎世家取一下礼服，这是我的 VIP 卡。
0: 好的。
2: 哦，对，顺便也取一下你的。
0: 什么？
2: 也取一下你的礼服。
0: 我的？我可买不起巴黎世家的礼服。
2: 你不用买，这个宴会呢要求女伴参加，所以呢你要跟我一起去。
0: 你是在命令我吗？你都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2: 那你愿意吗？
0: 不愿意。
2: 如果算加班费呢？
0: 双倍。
2: 没问题。
0: 要不是我正好缺钱交房租，我才不会答应你呢。
2: 你把地址发给刘司机，晚上7点还来接你。
0: 吴总。
2: 叫我威廉。
0: 我还是叫吴总吧。哇，这么多好吃的，可惜我都不敢吃。
2: 为什么呀？
0: 礼服太紧了，我怕撑破。
2: 那你就喝点饮料吧。
0: 我看都是酒呢，哪有饮料啊？是不是这个呀？哎呀，我手滑了，对不起。
2: 你别去捡
0: 啊，
2: 你跟我走。
0: 吴总，您抓疼我的手了。
2: 你为什么要去捡碎玻璃呢？
0: 因为是我打烂的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2: 我车里有药。
0: 你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2: 坐下。
0: 干嘛？
2: 我让你坐下就坐下。
0: 你凶什么凶啊？
2: 别动。
0: 你要干嘛？
2: 消毒。
0: 你车里还带着药箱，你经常受伤吗？
2: 习惯就好。这个创可贴等你回去洗完澡之后再取下来。
0: 啊，下雨了。
2: 你坐上去。
0: 干嘛？
2: 我送你回家呀。
0: 可是晚宴还没有结束。
2: 我先送你回去，我再过来。
0: 吴总，谢谢你哦。
2: 不用这么客气，心怡。
0: 原来他也会关心我，为什么心里有点暖暖的、酸酸的呢？
2: 为什么对着他，我就变得不像我自己了呢？
0: 到了，前面靠边停就好。
2: 心怡，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啊，为什么？吴总，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2: 你什么都没做错，是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希望你叫我威廉。
3: 对于国产言情剧，送给各位一段话：我们不反对电影电视剧要造梦，作为一种心理补偿的消费品，他们拍出美好的故事，是让观众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也印证了那句我是土狗我爱看的调侃。可太悬浮的梦是唬不住人的，市中心超级大平层、名牌服饰、无限宠溺的设定，演绎了童话的梦幻美好。所以呢，我们在看似鼓励真挚的善良，但实际上呢，也将目光停留在了精英的生活。这不是大多数人的恋爱，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大家呢，还是睁大眼睛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与你共赴岁月，哭过笑过的点滴都是生命里光荣的事情。你的姓名早已深深刺进心底，踩下油门加速离去，右边没了你的身影，只剩路边溅起的淤泥。像那些无法回头的过往，记忆如影随形，反复重播着我们的主题曲。寄出的泪滴是爱情的纪念品，月光下的孤单背影藏着这些年的心事。那些爱过的痕迹从未褪色，而是成了前行的底气。带着这份回忆与理由往未来开去，这光荣纪念日既是对过往的铭记，

在原地纠结犹豫，被迷茫裹挟，被顾虑牵绊，总等着万事俱备，却让太多机会悄悄溜走，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人生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敢闯的决心。那些不敢迈出的脚步，害怕面对的挑战，都在即刻出发的呐喊中变得渺小。收拾行囊，抛开胆怯，向着心中的方向奋力奔跑，哪怕前路有风雨，也不愿再留遗憾。即刻出发不是冲动，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它教会我把握当下，勇敢奔赴，把想做变成正在做。往后余生，愿带着这份勇气，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奔赴每一场热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在岁月里跌跌撞撞，为世界磨平棱角，学着伪装坚强，可以成熟，渐渐弄丢了曾经纯粹坦率的自己。那些肆意欢笑的日子，无所畏惧的执着，不掺杂质的热爱，都在现实的打磨中慢慢褪色。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变得完美，而是守住内心的本真。我们一路追寻，却忘了为何出发。原来的我虽带青涩，却有着最滚烫的真诚。愿往后都能卸下伪装，找回那份纯粹与勇敢，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现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如潮水般涌来， 直到听见这如春日海浪般的旋律，才感受到久违的平静与力量。那些独自熬过的艰难，默默坚持的时光，都在春海的意象中被温柔抚慰，仿佛看见春日的海。